0: 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啊，
0: 啊，
1: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0: 对。
1: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0: 预防接种
1: 因
0: 证，
1: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然后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0: 沟通，
1: 提前沟通，然后
0: 提前预约是
1: 对，
0: 吧？
1: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
0: 我
1: 响他
0: 生
1: 的接
0: 病
1: 种
0: 了，
1: 啊，对，
0: 对，
1: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0: 就
1: 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0: 也可
1: 相应的剂
0: 以。
1: 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0: 所
1: 可以
0: 以其
1: 感染，
0: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1: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0: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1: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性。

0: 期是可以接种的，但
1: 嗯
0: 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这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就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接种疫苗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是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
1: 对，
0: 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

0: 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探究动物们的奇趣生活。除了袋鼠，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莱伊和纳塔纳莫里踏上了寻找毒蛇之旅，他们这次能找到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体型最大的红袋鼠身高将近 1.8 米，最小的袋鼬体长仅5厘米。它们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它们的胚胎既不是在卵里，也不是在胎盘里发育，而是向子宫里装了一个卵黄囊。新生幼崽体型袖珍，发育不完全，在断奶前它们都要在妈妈身上爬行寻找奶头。这个种群的独特生命周期十分明显。袋鼠是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它们属于袋鼠科，包含小沙袋鼠和短尾矮袋鼠，以及它们的近亲沙袋鼠、大袋鼠和袋鼠。袋鼠一词通常用来指袋鼠科中高 1.5 米以上、重达90公斤的大型种。

它们的体型与习性都有所不同，但是袋鼠有多个共同的特征：直立的姿态与平衡的粗长尾巴，小而狭长的头部，以及独特的跳跃方式。为实现这种跳跃，大而有力的后肢必不可少。这是唯一靠双脚跳跃来移动的大型动物，时速通常在20到25公里之间，偶尔也会达到65公里。袋鼠的主要毛色有红色、灰色、褐色和黄袍色四种。它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依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通常由10个或以上的成员组成，这主要看所处的区域。澳洲东部的袋鼠群往往比澳洲西部的更大更稳定。红袋鼠群的成员数量基本上只有2到4只，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不固定，它们可以随意来去，这是迁徙和觅食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在澳大利亚，有袋哺乳动物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化石发现证明，大约1亿2500万年前，第一只有带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陆。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带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陆，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带哺乳动物向北漂移。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带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带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因为没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竞争，有带哺乳动物在这个全新的大陆繁衍生息，并不断分化。不过如今，现存的一些有带哺乳动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大家庭中，体型较小的首当其冲直面生存问题。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

强悍好斗的拳击手戴佑也无法抵御疾病、栖息地丧失和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已有专家担心他们的数量下降，出现遗传多样性缺乏的情况。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用来毒杀狐狸和澳洲野狗的毒药都是导致它们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短尾矮袋鼠和袋鼬的数量均面临威胁，袋鼬已被澳大利亚列为濒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中最大的杀手。海蟾蜍，这种大型两栖动物在1935年被从中南美洲引入澳大利亚。引进它的本意是为了解决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物之一甘蔗的虫害问题，但是这一用意并没有实现，反而给动物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饥饿的食肉动物来说，海蟾蜍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美味，但是它背部皮肤上的腺体分泌的毒素能杀死几乎所有捕食者。如果有一只海蟾蜍死在水源附近，它会污染水源，从而让前来饮水的动物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袋鼬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还有一个外来物种也导致了袋鼬的大批死亡。袋鼬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是它们濒临灭绝的厄运。袋鼬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他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袋鼬将会搬离。随着被人类清理土地的面积的增加，袋鼬将无处容身。他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他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袋鼬2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他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袋鼬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袋鼬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袋鼬鼬在出生已经10周了，和所有有袋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袋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

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四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他们留在窝里。

0: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小家伙就要在妈妈的示意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蛛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蛛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荫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蛛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蛛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腹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腹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

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它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虹口蝮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

0: 行，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1: 马来亚红口腹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克·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1: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0: 你的手指能弯曲吗？
2: 不行，不能完全弯曲。
1: 他的事情足以证明，非致命的咬伤仍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哦，胆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0: 夫。
1: 哇哦，他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他，先带他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不算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瞧，他能够到的范围很大，你不能有任何疏忽。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他，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气得够呛。哦，他太重了，给人以强大的威慑。她可真漂亮，力量惊人。一旦处于这种状态，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拍照，只有等她慢慢平息，别那么缠着我。她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收缩身体会断掉我几根肋骨，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蛇。它不是我见过的蛇里最大的，但身材已经非常壮硕。它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好的，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它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它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它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它才好拍，可它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他的后脑勺，现在拍他的侧脸。美得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他头的那一刹那，注意，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他仰面躺下了，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

0: 他需要身心放松。哇，他有点迷糊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一条蟒蛇仰面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没准儿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慢慢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让一条蛇彻底放弃戒备，轻声絮语，一遍又一遍的抚慰，让它感觉无比温馨，它就不动了。差不多了吧？太有感觉了。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现在可以数清它腹部有多少鳞片了，一点不夸张，确实一清二楚。没有想到吧，他竟然夫妇天天，这需要你有无比耐心。这些花纹太漂亮了，这么长的背真让人惊叹，呼吸还很平稳。看到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照片上了。这动物真让人心跳加快。瞧他身体两侧蠕动收缩的肌肉组织，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1: 是谁在叫个不停？当温暖的阳光再次洒满大地，知了的鸣唱时节到了，它们通过震动腹部的鼓膜，从而发出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到人类的耳中显得非常刺耳。现在是它们的求偶季，雄性褪去旧装，换上新装，焕然一新地迎接雌性的到来。它们发出自己特殊的鸣叫，试图从数以亿计的昆虫中找到如意的伴侣。许多甲虫也闻声换上了新装，这些鲜艳的外衣更容易让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最终沦为一盘美餐。但是有时情况也会反过来，猎物颜色鲜艳，捕食者却要伪装自己。和大多数箭毒蛙一样，草莓箭毒蛙也有毒，所以它们不必躲藏。其实为了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一模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

0: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
2: 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安全怎么这样开车的？这很安全，你知不知道？
1: 车已经用了，给我滚蛋！哎，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的？你差点撞我车！你说你说你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先看见。啊！
0: 你叫车，他能答应你吗？哎啊！哎，你别动手，你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你们别打，你们
1: 想不讲道理？
0: 快，你想不讲道理？
1: 哎，干嘛别打了？
0: 好，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姑娘面相看着挺文静，那身手还挺敏捷。
1: 这一看就通话，专业的抓捕手。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们整个警队都是好事情啊！哎，你可不能藏私啊！
1: 开个玩笑，你还认真了？
0: 这样吧，你把咱们大队自己研发的作训器材和训练方法做一个文档，到时候安排一节分享课，你去讲一下。
2: 明白。
3: 谁啊？来了。
4: 哎，你好，你怎么来了？
3: 嗯，开姐，我那个多买了点樱桃，然后给你洗了一份。
4: 啊，谢谢。克磊去特训了，估计十几天都回不来。
3: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4: 哦，知道是不是也想看看，在不在？
3: 没有，我就是来给您送水果的。
4: 谢谢啊。
3: 嗯，那我走了。
4: 米卡，那个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走去你那边。进来。
5: 之前这个屋子他说不让进，
4: 进来进来。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邢克磊特别小儿科？这么大了还玩玩具，你有点儿。这些啊，全部都是他的兵，他经常带着他的队员在这儿模拟那个抢劫的场景，还有沙盘演练。
3: 这东西还能这么玩呢？
4: 好多玩法呢。你电脑是不是坏了？这台电脑你用吧。那个密码是邢克磊的名字的拼音倒过来。
3: 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坏了？
4: 克磊说的，他说你要写论文查资料啊。
3: 那他怎么知道的呀？
4: 他怎么知道的？那你得问他呀。我弟虽然是钢铁直男，但是细心起来还是挺恐怖的，尤其是对他关心的人或者事。行吧，你用吧。我先走了，
3: 谢谢卡姐。
4: 那些小人儿，你可别乱动，弄坏了他可是要找你的，那都是他的命根子。

1: 我们家说说好人在这儿，我们从这边观察他，然后从这边下去，然后这两个人可以锁匠，这边两个点都可以看到他。
0: 哎，你怎么不吃这种小火锅？你们食堂不是有什么网红菜？
2: 那不在管我吃。
0: 是你，怎么样？电脑好用吗？你看，
3: 怎么了？跟灵魂出窍似的。
2: 小满，你知道乐高吗？你会弄吗？
0: 啊？
2: 我怎么不弄它呢？
3: 你先下班吧，
0: 拜拜了，走了。

0: 下啊。
1: 大哥，
0: 上车。
2: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上忙。
1: 没有，有点累了吧？
2: 累了，觉得在急诊工作很累是吧？
1: 不是。这最近天气也不好，总是阴天，我连续倒班，都看不见太阳。电脑也坏了，好多重要的资料都没了。那论文只写了一半就卡住了。
2: 写个什么论文啊？
1: 我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
2: 这天气呢，我就帮不上忙，但是论文，我可以给你一些有效的建议。
1: 谢谢邵主任。谢少哥，
2: 慢点啊！
1: 谢谢你啊！
2: 太客气，
1: 拜拜，
2: 拜拜。

0: 刚刚发给你的这个网站呢，上面有很多的资料啊，还有论文什么的，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去这上面找，好吧？
1: 我有一个火锅。
2: 对了，等你们训练结束，休息日咱们去新疆玩玩啊，整点啤酒、烧烤什么的，咱野餐。
3: 改习惯了，老男生玩了。
2: 什么改不改？小夏，认识吧？

0: 小夏，怎么了？上次你不让我接米医生吗？然后小夏也在，我俩就遇上了。然后呢？没什么然后。
1: 我看上他了，想追他。小夏，我知道，他在追文波嘛。可我听小夏那意思吧，他是从来没遇到过文波这种不搭理他的，才一直追他，有种不服气打赌的意思吧。怎么样，文波，你有心思没？你要没心思，兄弟我可就追了啊。
2: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0: 大脚的，赶紧到学校把你们接回来。
1: 这看看吧，今天是他生日啊。
2: 生日生日，他管我什么事？
1: 那你是忘了还是从来没记过呀？
3: 这戏里演的还有点道理啊。
1: 女朋友生日紧张一点，哎，你知道吗？还是过年时候我帮你，
3: 来，多吃点。
2: 嗯嗯，太好吃了。
3: 你自己在这儿还一个人也懂得照顾自己，还是妈做的菜好吃吧？
2: 好吃。嗯，
3: 哎，你不吃了？
2: 我吃好了，我晚上还回队里。
3: 哎哎，我让你买个电影票，你买好了吗？
2: 买好了。你们突然想看电影了吧？
3: 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的无聊吗？你平时又顾不上陪我，正好周末让你陪我看场电影。来，把我的票给我。
2: 给你干嘛？我到时候直接接你不就得了？
3: 哎，不用，周六我要上街给姐妹们买点东西，你自己直接去。
2: 那你到时候迷路怎么办？
3: 上你说的，你妈那翻山越岭走几公里都不会迷的。
2: 你上次在楼下买个菜，我照样迷路了。
3: 哎呀，那我不是刚来嘛，不熟悉，快给我。
2: 千万别弄丢了啊！
3: 是的，是的。
2: 行了，我走了吧。
3: 慢点啊！
2: 嗯，走了。

0: 还是高。
1: 喂，妈，电影都快开始了，你走哪儿了？我先进去，你自己知道怎么进去吗？啊，行行，你别发火了，行，那我先进去。啊，好，好，好，嗯，再见。

0: 小夏。
1: 我，
2: 不是你啊？
1: 啊，我知道了，是阿姨给咱俩安排上的。
0: 妈真是多管闲事。
1: 哎，你就当顺着他老人家的意，顺便陪给我场电影。
2: 我又不是蜘蛛精，你还怕我在这电影院里把你给吃了？要哪个？
0: 不用了，谢谢。
1: 来一个吧。
0: 这真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冷冰冰的呀？

0: 以后我妈再用这种事打扰你，你就不用理她。
1: 我不觉得打扰，我觉得很好呀。
2: 小夏，我是觉得……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肯定又想说，小夏，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3: 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们俩合不合适呢？我说，
2: 我说，我自己想想。

0: 你拿着。
1: 我为什么要拿呀？
0: 拿着，我吃起来比较有意思。
1: 你就放这吃，放这吃不也能吃吗？直说了，我妈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2: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
1: 小夏，像你这样的城里姑娘，我知道你喜欢新鲜，追求刺激，所以才找我这样的男孩。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就我这种条件的男孩，根本就入不了你的眼。你是没有遇见你得不到的男人，你才这么执着的。其实咱们俩之间并不合适。
0: 你拍什么拍啊？
2: 你就这样看我的是吗？
0: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对他感情随随便便的人是吗？
1: 不是小夏，我想
0: 说
1: 是
0: 我。我知道了。对，我就是。
2: 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再见。
3: 对方警队的感谢信到了，你看看吧。
4: 即此信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您看这感谢信都到了，说明我这任务完成不错呀。
3: 还行吧。
4: 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休？
3: 树文波都休假了，你还想休吗？
4: 树文波是因为他过年就没回家，他妈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不得好好陪伴。
3: 那就是了，你不是说你帮他顶了吗？
4: 我的意思呢，也不是真休假。您看啊，这几天晚上也没什么任务，我能不能出去吃顿饭，解解馋？
3: 吃个饭没问题，只要不是你值班。哎，晚上必须回来啊！
4: 明白。
3: 哦，对了，明天呢，有几个新人要过来试训，我们想特招两三个，你去看看哪个好，把他留下来。
4: 好，没问题。

0: 陆先生，好久没约客了。
1: 今天不就来约了吗？怎么样？今天晚上要不要？不好意思啊，教练，今天课取消了。小夏，小夏。怎么了？怎么了？你听没听到？我说你怎么了？
0: 失恋了。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怪我，怪我。那天跟舒文波打球，我误会了，是我跟他说那些。
0: 算了，他心里本来就有疙瘩，就跟埋了个地雷似的。

0: 不是你，早晚有其他店把他给引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呀、啊？我都快气死了！我难道还要回去找他去吗？不可能！
2: 哎，我没想到你这么直爽豁达呀，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
0: 你想我什么呀？
1: 那我请你吃饭吧，赶紧给你收起来。
0: 好吧，因为我也不想一个人吃。
3: 上去，连长，经理，林斌，
4: 因为小超调了文职，所以我们重新选拔新队员，补充一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来试训的几位同志。崔志豪
5: 到，
4: 徐宁
6: 到，
4: 卓文静
7: 到。
4: 卓文静是咱们这一批新人里唯一的一名女特警，她本人非常优秀。来，文静，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卓文静，北体毕业，原来是名射击运动员，特招进了警队。我的步枪基础射击成绩为步枪握姿200米、100发、1000环。步枪立姿成绩为
2: 行队
7: 200米。
2: 我记得你以前是射击冠军啊，这个会赶上你。
7: 听说咱们中队藏龙卧虎，
8: 放哪了？
7: 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多多切磋。
8: 一会儿测试有对手，耳听为虚，究竟怎么样比过才知道。

0: 立定，
1: 向左转。
0: 我宣布今天的比赛结果：第一名，卓文静；第二名，舒文波；第三名，徐宁；第四名，宋华夏；第五名，崔志豪；第六名，李永宁。
2: 怎么可能？
0: 卓文静和宋文波同时精确地完成了比赛，但是卓文静在最后时刻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精准地击中了目标，所以今天的比赛获胜者是卓文静。

0: 今天状态不错呀、啊，除了这卓文静，是真厉害。
1: 是，他能够在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准确命中目标，确实厉害。要换作是我，还真不一定他做得好。还是一小姑娘，就灭得我满地找牙。队长，对不起。

我给咱们老队员丢脸了。人小姑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比咱们付出足够。输给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可丢人的？

0: 行，对，
1: 不行，
2: 谢谢。
1: 文波在我们队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一上来就能赢了他，真的很厉害。赢过他不算厉害，赢了你才是真正的第一。
3: 咱们又不是运动员，以后还是要看团体作战。不过你要比，绝世共配，很精神不错。
4: 欢迎来到蒙古。
5: 这些是点兵力，并没有什么普遍性，看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做手术的时候就放。好吧，啊，咱们去好。
2: 谢谢。
4: 没事没事，嗯。
3: 少主。
0: 哎。
5: 谢谢你啊，那个网站真的很好用。
3: 好用吧？不好用就不给你了，这网站。
4: 杜文学怎么样了？
5: 嗯，因为最近不在省外，所以还是少了一些兵力。
4: 我在省外啊。 正好最近有一些相关的病例，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做参考。现在没事的话，跟我去办公室吧。没事，接电话。回头你把这论文发给我，我看一下这些病例合不合格的，到时候再联系。
2: 谢谢少主，那我知道。
1: 接电话。
2: 喂，徐教官。
1: 你说，今天值班吗？
2: 嗯，不值班。那我请你吃饭吧。你不是特训了吗？
1: 吃个饭没问题，晚上回基地。
2: 哦，那就找一个离你近的地方，这样也方便。
1: 啊，谢谢啊。那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定。好，说定了。
2: 那待会儿见。

0: 太多了，我中间下车，我跑了2公里才到。来得及吗？你几点要回警队啊？
1: 不着急，不着急。我本身是想单独约你，但是你先进。
0: 确实厉害啊！
2: 还不是您让我，侥幸。
0: 没有。哎，这位是米卡，米医生。
3: 你好，你好。
0: 总算来了，我们在先饿，人齐了，开吃吧。来，开吃吧。是是是是是。我那边传着水。
4: 本来是想单独约你吃饭的，碰巧遇见三个心头事集团。
1: 没事，没事。
0: 哎，朱文静，你一来就干掉了我们数队，你是不是得跟我们数队喝一个呀？这一杯我来提。就人家这身手。 别说女警，在咱们队里那都是拔尖的。来，我敬你。
1: 您客气，您客气。
0: 你们两个新人是不是得陪着呀？
5: 对。
0: 干嘛呢？
5: 来。
0: 你笑什么呢？
5: 没有，就是他们喝着跟喝白酒似的。
0: 他们晚上回家还有工作，所以不能喝酒。

0: 我最近每次单独约你吃饭都搞成那样，对不起。没事。那个，你欠我的那顿饭我早就忘了。你要有事你就忙你的。邢队，
1: 哎，
0: 我代表我们几个新人，敬你一个。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三届全公安系统大比武的冠军，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您带领的蒙古突击队。 无论是从实战还是到训练，那都是咱们全国特警的标杆。我们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大家庭，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2: 嗯，我也提一个，一起吧。
0: 蒙古大队，
2: 有蒙古大队。哎，哥。您生，哎，
0: 我叫卓文静，我敬您一杯。
2: 您是我们邢队的女朋友吧？
3: 嗯，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那个米医生跟我们都是好朋友，特别熟。那上次那个粉丝绑架明星的案件，米医生还帮了我们大忙呢，是不是？
1: 是。
0: 别光看吃东西啊！
2: 这螃蟹不错啊，快一人拿一个。这都是公的。
1: 真的，都是公的。
0: 啊，每次行队一请客，我们就有好吃的吃。那这螃蟹得趁热吃。啊。你怎么不吃啊？
3: 我不太习惯吃这样的螃蟹。
4: 我来吧。
3: 你来干嘛？
4: 我帮你剥。
3: 不用了，你吃你的。

就你吗？蜜桃味、玫瑰味、抹茶味，你到底喜欢什么口味呀？笔、心，你的心，我的心。 心心相印，永结同心。孙淑文伯，你为什么就看不见我的心呢？

0: 今晚有目标了吗？
1: 什么目标？不找了。
0: 怎么着？从良了？
1: 第二期。什么从良？会不会说话？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0: 这么肉麻？你这是遇到真爱了。
2: 老板，吧台那边有个小姑娘，连喝三轮，一边喝一边哭，然后他们怕出事情，所以请你过去看一看。
3: 有什么需要为您

0: 服务他。
1: 倒酒。
0: 就是他。
1: 倒酒啊。
2: 你走吧，我来处理。给这个小姐来一杯蜂蜜柠檬水，要温的。
1: 是你啊？
3: 怎么了？

0: 配吗？
1: 宋文博这个榆木家土豆脑袋！
2: 姑奶奶，你别这样啊！你也算个名人，咱俩要被拍下来传网上就完了。
1: 完了？谁完了？文博这个混蛋，他完了，他完了。
2: 喝了它，一定会舒服一点。
1: 我蜂蜜水，不是未成年少。
2: 不是蜂蜜水，蜂蜜威士忌。
1: 热，好喝。
2: 怎么了？
1: 酒没酒味儿，酒都欺负我。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干嘛？取出来。
9: 1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自己重量不一样嘛。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0: 当时看的鬼片，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是我的女儿，我才没得呀。
4: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属于一波局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2: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师傅，
1: 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爪子，
15: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下雨吧，我送你吧。
1: 嗯，你不是着急，算了吧。
0: 还有时间。
2: 秦队，上车了。
1: 催你呢，没事儿，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我打车。
0: 对不起。那你到家给我电话。
1: 嗯。

0: 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
1: 老夏，那个邢科伟今天约我吃饭，说是上次把我扔在了那个薰衣草花园的门口，今天补偿我。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说晚上还要回基地，我就好心约在了一个离他基地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他就搞了一大堆他的同事，他们队还来了个女特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好像舒文波跟他比赛都输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特警跟我敬酒，问我是不是

0: 从餐厅打车回去最多也就40分钟，这都1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发微信啊？
1: 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这算公开拒绝吗？还是不好意思啊？今天约他出去玩，他还挺高兴的呀。

0: 谁啊？
1: 我。
0: 有任务？
1: 没有。睡不着，聊会儿天。哎，你妈这次来玩的开心吗？
0: 开心，她现在迷上广场舞了，回家没人跟她跳，现在都舍不得回去。
1: 我看舍不得的不是广场舞吧，是儿媳妇。
0: 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她就是一时热心。
1: 我也没说是小夏。
0: 哎，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
1: 你发现了？
0: 发现了。
1: 那这怎么回事？
0: 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就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觉得因为卓文静。
1: 卓文静？
0: 对啊，咱们警队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女警。你不觉得李念跟罗挺那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这肯定有问题。
1: 真是坏木头。
0: 哎，小队，没说完呢你。

0: 哎，你今天看咱们行李和名字上一样，啊，你就没看出什么？
1: 什么恐怖的隐患？
0: 你也看出来了？
2: 我又不瞎，那桌上是个都能看出来。
0: 那你说，你医生喜欢咱们行
1: 队吗？不喜欢吗？他不当众否认了吗？而且你看，邢队请他吃螃蟹，他死活都不肯吃，很明显就不想跟邢队套近乎。
0: 你医生也是，那螃蟹挺贵的，那最后害我都给吃。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1: 怎么了？
0: 你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问你啊，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吧？
1: 餐厅。
0: 那废话，那肯定是在餐厅啊，那在巴掌吃子弹。我的意思是，餐厅是不是离米医生的医院很远？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很在乎这顿饭，然后他是见到我们之后，才变得奇奇怪怪。
2: 你说我这关怎么老过不去啊？
0: 你要先把这个消了，然后把它再消。谁呀？
3: 你念。
0: 行队有任务啊。
3: 过来。
4: 行了，聊什么呢？
0: 没聊什么，我俩玩消乐呢。
4: 来，继续。
0: 行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4: 你刚才说，米医生其实很盼着这顿饭，来了之后却奇奇怪怪的，然后呢？
0: 然后螃蟹就上来了，
2: 说不说？
0: 那说。然后就看见卓文静还有我们一大堆电灯泡，那你是要单独约他吃饭的吗？就多了我们一堆人不说，还多了个漂亮女孩，那就好像米卡单独要约你吃饭，然后带了个帅哥，然后跟你说这是同事一块吃，你怎么想？
4: 我怎么想？那不还是因为你吗？说什么要一起吃饭？
0: 不是，
4: 那照你这意思，其实他很希望单独跟我吃饭。
0: 对。

0: 哎，行队，我在电影里面看过，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滚！
1: 晚安。

0: 请教官。
1: 我已经不是你教官了。
0: 嗯，习惯了。
1: 那个，你没淋雨吧？
0: 嗯，没有啊。
1: 这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
0: 好像是的。
2: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
0: 嗯，有第三次也没关系。
1: 我以为你不会给我第三次机会。
0: 咱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我在医院听那些师兄师姐们说，经常约着会，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这是很。

0: 正常的。
1: 那下次约会，你可以随便放鸽子，多少只都行。
0: 咱俩这算约会吗？
1: 啊，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我今天白班，明天后天小夜班，然后大后天大夜班，然后就可以休两天了。
1: 那后天下午可以吗？
0: 嗯，
1: 好，说定了。
0: 嗯，
1: 早点休息。
0: 嗯，你也早点休息。
1: 来，
0: 晚安。

0: 怎么了，小夏？你别过来！
1: 我到底怎么了？你混账！我怎么混账了？你好，先生，这是您要的感冒灵。
0: 昨晚我住在隔壁，这个你房卡，这个是我的。你喝多了，我怕你半夜出事儿，我才拿着你房卡。
1: 那你在我酒吧喝多了，我又不知道你家住哪，我只能把你送酒店休息啊。那我这一睡衣是女服务生给你换的，我还给了小费呢。真的？
2: 对不起啊，我彻底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0: 真觉得抱歉的话，就把我特意给你准备早餐吃了吧。

0: 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做什么奇怪的事儿吧？
1: 你喝醉了是挺奇怪，快开！
0: 啊，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呀？
2: 那不然呢？
0: 没想到你还挺居家的。
2: 怎么，我有那么不着调吗？
0: 嗯，有啊，就平时都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或者不着调，就没想到你还会动手照顾人。
2: 那是因为平时呢，我会跟着野外救援队的人去做一些野外救援，在野外要照顾被救援者，就得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时间长了呢，就多少都会一点。
0: 野外救援队啊，对你刮目相看了。
2: 是吗？那你看着吧，以后你对我刮目相看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0: 我吃饱了，
2: 把这个喝了吧。昨天风大，我怕你待会儿着凉再不舒服。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真没事儿，真的。不过还是特别感谢你。
2: 怎么谢啊？下次请我吃饭好了。
0: 哦，请，一定请，必须请。得去上班了。
2: 我送你。
3: 啊，不用不用，
0: 那个，昨晚的事儿就当是咱俩的秘密啊。
2: 好，咱俩的秘密。看着姐那个体温啊。
4: 走。
2: 你卡，你不小夜班吗？这么早就来了。
4: 少主任有个讲座，我去听一下。
2: 哎呦，你这是少主任的忠实粉丝，每个讲座都不错过。
4: 少主任这么忙，每个月还能坚持给朱元一讲座，不听才是傻子呢。
2: 那倒也是。哎，你说谁傻子呢？
5: 两杯拿铁。
6: 雷莎。
4: 我都买过了，我还说给你买一份呢。
6: 就是给少主任。
4: 哦，少主任。
7: 喂，妈，家里没事吧？哦，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跟我爸这两天在家千万注意安全啊！
8: 这丽南县离这也不近啊，这震感怎么这么强烈？
9: 毕竟7.8级地震，看新闻说路面都坍塌了，
8: 挺严重的。
10: 没事，
11: 刚刚电视台发布的消息说，我们这只是轻微震感，不会有破坏性的，你不要担心啊。
10: 那么远，震感那么强烈，很严重的吧？
11: 是啊，你先安心躺着，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啊。哦。
12: 我是魏兰。好的，去院办开会吗？马上到。陈涛。
13: 警察为主，
12: 控制好病人的情绪，千万别出差错。
13: 好。
14: 灾情紧急，这是第一次城建制的抽调公安特警参与救援，你们马上抽调猛虎突击队作为先遣队，今晚立即赶赴灾区。
13: 是，收到。邢科来，马上通知猛虎突击队，全员立即集合。
0: 哎，那。啊，好，好，好，知道。手里活都放一下，都放一下，咱们去开会，快快快！
15: 任队，咱们的液压炮胎工具不太够，需要再调一些过来。
16: 行，我马上去调配。
15: 好。怎么？灾区的地势复杂，所有人的配置装备一定要精简。还有，听说那边的食物物资非常的匮乏，至少准备每人10天的干粮。
16: 明白。
17: 哎，全体到，立正！
13: 刚刚溧南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总部已经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我队以航空方式快速抵达震区，执行抗震救灾任务。金格雷，你来宣布下出发时间和纪律。
3: 今晚6点，60名突击队员集合出发去机场，5人一组，罗婷负责电台海事卫星电话，其余每名队员随身携带手枪、手电筒、救援绳索、护话机、铁锹和3天的干粮。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运输液压破拆工具、防火服还有生命探测仪。明白了吗？
16: 明白。
13: 同志们，到达灾区以后，一切行动听从救灾指挥部调遣，竭尽所能抗险救人。好，各自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解散。
17: 同志们，啊，我好着呢。啊，你新闻都看了吧？

0: 不用担心，放心吧。啊，好。二姐。
1: 刚才，利南县发生7.8级地震，我宣布，我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援方案，必须全力配合救援灾区，全院停止休假，派遣各科室、医生、护士，组成医疗救援队，马上出发前往灾区。何主任，你来宣布一下这次医疗队员的人员名单吧。
2: 好的，请各科室负责人记录一下：骨科王健、杜鹏、朱浩斌。 顾鸿峰、普外李晨杰、王杰、王希雅、王丽；急诊外科魏兰、周哲、陈涛、陈小燕；神经外科贾丽、林志杰、王茂、徐敏。现在人员十分紧缺，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半小时以后，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
3: 张院长，这地震之后主要的伤情是以骨伤外伤，还有脑外伤为主，所以神外这一块儿，我可以带队过去。
4: 太好了，
0: 贺主任，稍后你和邵主任一起整理一份器械和药品清单。陈主任，你安排后勤部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安排好车辆。
5: 好的，
2: 请各科室的医生交接好手上的工作，2个小时以后在医院集合出发。辛苦各位，
6: 散会。
7: 互相照应啊，辛苦了。
8: 天哪，你看，你看道路都塌了。是啊，没想到这么严重。这次地震，这么严重。
7: 对啊。
8: 不是，该这样子吗？
9: 我快接不好了。什么时候？
8: 你看这些。什么时候？
7: 没事吧？
10: 大家要静一静。
7: 盯着几个。嗯。看样子大家都很关注地震的情况是吧？咱们院里也一样，所以启动了应急的方案，去派救援队去灾区救援。我现在念一下啊，现在是初拟出来的救援队名单：贾丽、林志杰、杨敏如、霍一成、王茂、徐敏。其他人还有谁想去？
1: 邵主任，我从小在利南长大，那边的环境我熟，我想去。
7: 邵主任，我也要去。邵主任，我也去。好，邵主任，我也去。我们也去。
8: 好，
7: 那就大家一起去。
1: 那好，请大家各自安排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一下，6点在院里集合出发，到机场。
7: 好，
8: 好，好，
7: 先生，把咱们手头的病人的资料全部移下来。
1: 交给黄医生啊，别说啊，好，这次我们参加救援队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科室是我、周哲、陈涛还有陈小燕，但是人员还是不够，还有谁能参加？
11: 兰姐，我去。好，妈妈，你别去了，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再说我们去就行了，这里也需要人手。
1: 周哲，虽然名单上有你，但是你老婆前两天刚出产房，这次你也别去了，我找人替你。
11: 放心吧，主任。
1: 他也是医生，他能够理解。陈涛呢？我必须能去。好，陈小燕，没问题。好，还有谁？
12: 我一个，我也去。
1: 刘主任，我也去。好，陈涛，一会儿你把名单统计一下，看看都有谁，然后交到院办去。
13: 好，
1: 所有参加救援的人尽快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东西。我们6点钟集合，出发去机场。
12: 是是是。哎，妮卡，哎，高姐，我正要去医院找你呢。
14: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去利南救援？
12: 是，我收拾东西，马上就要出发了。
14: 克磊刚刚打电话让我把这个应急救援包给你。
12: 谢谢。嗯，在那儿注意安全啊。嗯。
14: 对了对了，邵主任是不是也要去啊？
12: 是，邵主任负责带队。
14: 哦，那你们一定照顾好。

0: 全体队友，向右看，去！向前看，上去！立正！一会儿，我们所有人的装备放在第二辆车上，我们坐第一辆车赶往灾区现场，要在第一时间救更多的伤员，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全体队友，上行李！

0: 大家都别慌，刚刚应该是一次小的余震。我们现在离利南县呢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危险性不是很大。这一晃呢，我看大家也都醒了，然后我就说明一下啊。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指挥部在秋山县设立的医疗大本营。这个呢，是我们车可以开到的，离震中利南县最近的地方了。 这个医疗大本营呢，是由部队提供的救援方舱组建的。除了我们，后续还会有其他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会在之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医疗大本营呢，实际上是一个分诊的中心，会根据我们收治的伤者的受伤程度轻或重，来决定是给他送到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还是在这个大本营接受治疗。所以呢，魏主任到了之后。 会带领急诊科的医生开始他的工作，分诊，还有第一线的基础救援。其他人呢，到了马上去调试机器，安排轮班。希望明天早晨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开始我们的工作，救治伤员了。
1: 刘科长。
0: 江宁市特警支队队长郝一成率领猛虎突击队第一批队员，共60人向您报到。
2: 辛苦了，郝队长。辛苦了。
0: 都安顿好了吧？
2: 安顿好了。
0: 共驻在5个帐篷里，有什么任务，请您指示。
2: 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进入灾区之后，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安全了，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在我们医院的时候，大家的工作量非常的大，很辛苦。 但是即将面对我们的工作，指挥强度更大、更辛苦。工作间隙，找空休息，保存体力，明白吗？
3: 明白。
0: 明白吗？
3: 明白。

0: 这里的方舱啊，刚建立不久，很多仪器设备也都是才送到的，每天这里需要治疗的伤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根本来不及做手术啊。
1: 像现在这样乱哄哄的，肯定不行，必须得建立有效的分诊制度，这样才能够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全部分配给那些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后送，后送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高重视。目前这里通往宁南县的所有的道路已经中断，现在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达，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障这医疗救护大本营的建立，
2: 明白。
1: 这里是离震中最近的医疗救护大本营了，随着灾民的陆续撤出，会有很多伤员送到这里，你们要协助维持好秩序，在保证伤者有序就医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医护人员和器械药品的安全。是。
3: 哎，我们就是献祭医院，这方面啊实在是没什么经验，这地震一来，楼房也塌了，我们全都懵了，包括现在送到的一些新的设备，哎，我们都不会用，所以你们能来啊，真的是太好了。这样吧，曹主任，哎，就按咱们来的路上商量的方案，我们市政把这个工程区看看重新给它分配一下啊，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把我们带来的器械重新调试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3: 魏主任。
2: 分诊这个工作有点难度，但交给你们了，辛苦了。没问题。啊，
3: 你先去看一下。
2: 好，
3: 咱们进去看一下。
2: 哎哎，走。我们采用三级预警标志法，三个颜色的手环，红、黄、蓝。红色表示最紧急，必须立刻手术，持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黄色代表紧急，两个小时之内必须接受治疗，每半个小时观测各项生命体征。 蓝色代表不紧急，可以等待两个小时以上再进行处理。同时，这个手环也包括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受伤的原因等所有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判断有没有传染性的疾病。陶主任已经划分出了传染隔离区，一旦发现，立刻送往隔离区隔离。陈涛、米卡、小燕、方医生，你们四个人每人带三个护士。 组成四个小组进行第一个轮班，接下来换班的人我再来安排。伤员来了之后，你们要第一时间进行预检和分诊，预检分诊处就在大门口。记住，一定不能让没有进行预检和分诊的伤员进入到治疗区。
4: 魏主任，魏主任，又来了两车伤员，说是有四五十人，
2: 走去看看。
5: 原地放下，先不要慌，就在原地排队等着。陈主任，我们来帮忙。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需要他们在原地等候，让我们的医生先做预警和分诊。
5: 好，明白。所有人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大家这么慌，根本没有办法对你们进行医治，所有伤员都集中在这一块，伤情严重的优先。
2: 米卡，陈涛，拿分诊手环。
4: 其他的医生先跟我回候诊区。
6: 好，
4: 先走。快，
7: 医生来，医生，救救我！
4: 小心，小心！
7: 疼吗？
4: 不太舒服。
7: 那他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4: 没有啊，没有。
2: 不要过敏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2: 送你清创。
7: 来，接一下。
4: 到了。
7: 现在出来，我那边通知我们过去。
4: 好。

0: 通往镇中，利南县的道路桥梁全部垮塌，受损严重。指挥部已经组织部队从多处徒步进入救援。但是，从我们这里往西，大概90公里，利南县下属的位于五方山附近的6个村落，仍然是盲点，没有灾民逃出，也没有任何受灾情况的消息。因此，指挥部要求我们组建突击小队。邢克磊，你带人徒步进去，打开生命通道，传回灾情信息。同时，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在目前道路不畅的情况下，为空投救灾物资寻找合适的场地。
2: 好，明白。全体都有，快速通过。
3: 我老公还在里面，快救救他！
4: 师傅，师傅，救赎！
5: 伤不受伤严重。
4: 何必要去把扶手提皮压住拿出来？快，扶手，扶手，不要摔。
6: 来，继续转，继续转，继续转，继续转，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等我手臂发生有一些肿胀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再回来找我。
2: 好的，谢谢。
1: 好，
2: 谢谢医生。
3: 什么情况？女生右脚指甲00，头部被硬物撞击，有异物插入。我们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伤口了，在待手术。

0: 他什么情况？
1: 伤者名叫徐科，已经被压在废墟下面15个小时了，左眼瞳孔放大，头部有受伤，可能是被重物砸伤，也有可能出现颅内血肿，需要尽快的去照 CT，
0: 安排手术。送去邵主任，走。
2: 好。
0: 邵主任，有个病人在废墟下被埋了15个小时，左边瞳孔放大，头部被重物砸伤，可能是颅内血肿。
3: CT 做了吗？
0: 已经安排了。
3: 陈涛，回去跟魏主任说一声，我们这边人手比较紧张，米卡要留下来做手术。
4: 好。
3: 先生，那还得辛苦你啊，这边有一个颅内血肿的手术要做，你跟米卡一起配合查理。
0: 好。

0: 准备两个单位空气包。
1: 好。
2: 贾医生，片子出来了。
3: 重型颅脑外伤，急性硬膜下血肿，脑挫内伤，
0: 颅底骨折，沟回下形成，准备手术。
2: 好，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三十四，血压八十六十，
1: 病人快不行了。
2: 梁珊，你帮我一起吸。是。 血量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脂骤了，但弥漫性脑损伤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关注。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患者心跳停了。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3: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0: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措施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

0: 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1: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得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0: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起爆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及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0: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两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3: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生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5: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那个来，
6: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5: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6: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4: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激励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

0: 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3: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4: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3: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

0: 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3: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4: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3: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5: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

0: 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复兴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2: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3: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1: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4: 我从小就是从辅音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5: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1: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6: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我看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十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1: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8: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9: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8: 是晚上20:40。

0: 二分，有品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1: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时20分，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2: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1: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2: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处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什么国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液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我苦了你了，我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一博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5: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4: 没法
37: 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赛呢正式的开始。首先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获得了进攻的球权。那沈阳队一上来呢，还是按照目前国际足球的一个标准的潮流哈，一个起手式啊，先是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这个底线位置的边线啊，然后呢从对方的半场呢开始就地的高位逼抢。那比赛开始之后，我们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今天的客队沈阳队。沈阳队排出的仍然是一个4-1-4-1的阵型，门将是1号鞠明泽，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队长杨炫业、13号文俊、4号潘子玉，单后腰是3号徐瑞，4名进攻型的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陈子华、马俊杰、乌买尔江和岳泉啊，其中岳泉呢是东北超的首次登场，
1: 没错，
0: 顶在前面的支点的前锋是已经打进了5粒进球，目前排名东北超射手榜榜首的11号马兴波。那沈阳队今天呢，相当于是在首发阵容上做了两处调整啊，一个是15号乌梅尔江，一个就是19号岳泉。我们看这球，许瑞带球，
1: 哎呦，没有传过去，
0: 传球这下没传过去，但是看看，呼和浩特后场斜长传打边路。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呼和浩特队的场上的一个阵容情况。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呼和浩特队应该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守门员是56号张明凯，4名后卫51号马俊池、98号张佳明、37号何冠之、78号詹奇杰，双后腰是34号肖硕义和队长66号李伟。攻击型的3名前卫是58号龚子康、18号王振东、26号陈兴良，顶在前锋位置上的是7号刘硕。这个刘硕呢，今天也是首次进入到首发登场，可能赛前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这个高远啊，排在东北超射手榜第二位的这个高远和马兴波的这样一个同场竞技啊，一个 PK 没有实现，而且呢，今天呢，高远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呼和浩特队的大名单。
1: 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高远啊，是打入了东北超首个啊帽子戏法。
0: 但是呢，上一场比赛其实高远呢是替补登场啊，完成了帽子戏法。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也是东北超的赛场上第一次走出了辽宁，因为前面的5轮比赛呢是4个主场，唯一的一个客场呢也是客场对阵大连的比赛，所以今天远征到了呼和浩特，看看沈阳队一上来是要全力进攻抢开局，还是说以稳为主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应该是乌梅尔江一个犯规给到了呼和浩特队前场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
1: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离球门比较远，看他怎么处理。有没有机会起脚？
0: 有机会起脚，但是呢被挡了一下。
1: 还有啊，追过来了，
0: 应该是一个角球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
1: 嗯，那这个球其实沈阳队的这个队员第二反应有点慢啊，其实可以追回来这个球。
0: 看这个角球，是34号肖硕义来主罚。传到中路，
1: 好球，
0: 球进了！
1: 哇，这真漂亮啊！这个头球，
0: 球进了。
1: 开场之后4分半，
0: 开场仅仅4分半呢，呼和浩特队的第一次角球的进攻，球就进了。

0: 了，而且进球的就是我们说首次首发的七号前锋刘硕。
1: 其实这粒进球啊，也是给沈阳队这个后防线提了个醒啊。
0: 再来看这个角球开出来，开到中路，位置落点极佳，而且呢，刘硕这个球可以说是飞身的，把自己呢先用了一个舍身技啊，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之后呢，把这个点抢到了。
1: 这个身位卡的非常的准，非常好。
0: 而且呢，他这个球呢是向远门柱去蹭，那么让居民泽的扑救也是鞭长莫及。这样的话，刚刚开场，呼和浩特就取得了梦幻开局啊，1-0领先沈阳队。沈阳队东北超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落后的局面，
1: 对。但是这粒进球呢，我相信呢也是在瞬间啊就点燃了呼和浩特队的这个球迷的整个热情啊。
0: 是啊，我们看到现场的冷焰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东北超的一个特色，因为在像一些职业赛场，咱们国内一些职业比赛是不让现场放冷焰火的，所以呢，可以说东北超的这种进球之后的现场氛围更加的劲爆。
1: 好的，
0: 来看沈阳队这个边路进攻，传，第一点呢被呼和浩特队碰了一下，球没有出底线。今天我们看呼和浩特他这个在场上啊，球员们都显得很积极啊。后场没有形成有效的传导，球呢又到了沈阳队的脚下边路，想来一个倒三角啊，找前点的马兴哥，但是呢被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给破坏出了边线。这是刚刚完成角球助攻的34号肖硕义，肖硕义呢也是今天是首发登场啊，是呼和浩特队的阵容当中的首发的一个调整的球员。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呼和浩特队首发就做了两个调整，就是34号肖硕义和7号刘硕，相当于是他们俩做了一个连线，帮助呼和浩特抢了一个开局啊。
1: 可以说这个调整的话，还真的是有奇兵的效果啊！对对对。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在沈阳队右边前一直非常活跃的马瑞乐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名单当中啊。
0: 王瑞乐呢？
1: 啊，王瑞乐。
0: 对，王瑞乐赛前的消息呢，应该是他的所在的单位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所以他今天并没有随队报呼和浩特的客场。今天沈阳队阵容呢也是做了两处调整，就是刚刚提到的王瑞乐和上一场比赛送出这个精彩助攻的屈代钦，他们两个人没有首发啊，取代的就是岳泉和乌梅尔江。看这球，沈阳队也赢得了一个角球。
1: 看一看这个定位球会不会帮助沈阳队扳平比分。
0: 沈阳队在首轮比赛当中曾经是有过角球的进球的，应该是由19号岳泉来罚这个角球，传到了后点，呼和浩特队先出了一个头球啊，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另一侧的底线。场内现在是有两颗足球，裁判示意球童要把另外一颗球拿出场地。这一侧的角球呢是由乌梅尔江来主罚。战术角球，再传，还是后点，这个力量有点大，看看马兴波能不能控制住球。想尝试一个磕球过人啊，转身的过人没有成功。
1: 好的，
0: 两个人还
1: 就地就反抢，
0: 就地反抢。
1: 马兴波现在作为东北超射手榜第一的。

0: 这样一名球员的话，他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积极的啊。
1: 对，他到了呼和浩特之后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当地很多球迷的这样的一个欢迎。
0: 嗯，
1: 也就通过东北超的这个平台，他现在呢也确实是小小的火了一下。
0: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沈阳队的整个后防线的这种稳定哈和这个稳固还是非常做得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说呼和浩特队如果说通过这种运动战的话，其实很难。哎呦，看看这球没有停好，差一点啊，形成单刀，就很难会打破这个沈阳队的这样一个后防线。恰恰就是刚才的这样一个定位球啊。
1: 我们刚刚看到，从赛前给出的首发名单来看，和实际场上的首发阵容应该是有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八号申俊友应该是在开赛前临时的替代了十号马俊杰。申俊友现在是首发的一个球员，而马俊杰呢应该是在替补席上。这是我们的开场的名单当中的一个和实际情况的一个出入。

0: 是陈兴良，这名球员在上一场比赛呢是一射两传的，又进传球啊！我们看这是他的特点，边路左右脚很均衡，边路呢技术很好，摆脱突破能力很强，就是呼和浩特队的右边前卫26号陈兴良。上一场比赛高远的三个进球有两个都是他助攻的，而且呢也是陈兴良的进球帮助呼和浩特队打破了僵局。沈阳队还是在寻求地面的配合，哦，这一下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犯规。沈阳队这支球队呢，他的队员彼此之间还是默契度很高的，而且呢他们确实是比较愿意去通过地面配合去寻求一些撕开对方防线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但今天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沈阳队的进攻配合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威胁到呼和浩特队的球门。呼和浩特队又是一个斜长传想找陈兴良，这球没有传好，文俊观察队友给到马兴波，这球其实是有一个有利原则的，但是呢裁判还是吹停了比赛，因为确实呼和浩特队有一个犯规啊，对马兴波的犯规。这是66号啊，呼和浩特队的队长李伟，一个身材非常高大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后腰球员。开场到目前为止呢，沈阳队进攻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自己的右路，
1: 对，
0: 尝试呢让岳泉、潘子玉还有这个申俊友啊这几名球员在右路去形成一些小组的配合和突击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但是目前看的话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可以说这个呼和浩特队今天的整体我们看这种上抢他非常的积极，
1: 对，
0: 他这个可以说防守是很有侵略性的。岳泉这个球把边路把球控制住，队友在前插并没有传，还是走地面，但是球没有传好，前场就地的反抢没有拿到球，呼和浩特队寻求转换的机会，边路队友套上去了，漂亮啊！这个球传的非常的精彩，看边路传中，中路包抄再顶，
1: 哎呦！
0: 啊，这个球我们说在高速的运动当中能够形成这个传跑的配合，最后完成。

0: 成攻门，其实对于这些草根球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其实这个球啊，它传的整个这个路线啊，就是虽然说它这个传过去了，但是这个球呢，并没有说传到这个一定的速度和力量，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成一个弧形。
0: 对，
1: 所以说在投球这名队员，他需要去找这个球的落点。
0: 这个球呢，整体感觉就是有点高，有点飘。
1: 嗯，
0: 所以呢。

0: 坎别路、麦尔江。乌麦尔江这名球员呢，前面有一场比赛呢，他在边路有一个类似于像跳皮筋儿一样的动作，
1: 对，
0: 我相信是让很多的东北超的球迷印象深刻的。
1: 对，其实今天啊，从这个上半场啊到目前为止身体对抗的这种激烈程度来看啊，呼和浩特队是试取这个三分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非常的足、啊、
0: 对，他们今天一上来的这种感觉呢，确实是我的主场我做主的状态哈，
1: 没错。
0: 那么沈阳队作为目前东北超的领头羊，肯定也不会轻易的让对手就拿捏了啊、
1: 嗯、
0: 相信呢随着比赛深入呢，沈阳队也会去尝试一些自己的一些办法，尽快的去争取扳平比分。看这个任意球，禁区内有人倒地，但是抢点这一下点是抢到了，但是没有这个接球部位不是很合理。
1: 嗯，
0: 裁判也是示意倒地的球员赶快起来。十三号文俊，
2: 来吧！沈
0: 阳队主教练高明旗指导呢，也在和第四官员在进行着沟通交流。
1: 这点没有抢到
0: 哦，这个球应该是在马兴波的身前一个弹地，
1: 嗯，
0: 就直接弹出了底线。
1: 如果这个球拿脚弓推一下的话，还是很有危险。
0: 对，

0: 好球啊！呼和浩特队这个球呢，也是在沈阳队的高位逼抢下把球摘出来了，传到另一侧。
1: 可以回一下，对，不着急。
0: 但是我们看啊，呼和浩特队今天这个前场啊，抢的确实很凶。
1: 嗯。
0: 他呢，在丢球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说退守，而是就地就要去反抢。画面给到了远征的沈阳的球迷。比赛现在已经踢了有将近18分钟的时间了，呼和浩特队还是凭借着开场4分多钟的刘硕的这个角球的头球破门啊，暂时是1-0领先着沈阳队。又是在边路打穿了防线，传中。这个球啊，陈俊霖不敢大意啊，把球呢先往禁区外顶，但是陈兴良脚法还是很好的，这一下传大了，又传回到了左路，继续下底，再次赢得一个角球。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呼和浩特队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两边这个两边一打得非常的好。传中几次都具有威胁，
0: 对，他在进攻当中，我们看啊，呼和浩特队他的进攻呢，可以说，重点还是在打沈阳队的两个边路，尤其是两个助攻的边后卫的身后。
1: 嗯，
0: 就是你边后卫一旦助攻之后，你身后这个空当是呼和浩特队去重点利用的，而且呢，他这个两个边路哈，边路两翼齐飞，然后中路包抄，这是他的目前的一个特点。看这个角球，
1: 而且传中的质量也非常好。
0: 他这个中锋七号刘硕应该是一个抢点能力比较强的球员了。看看这个角球啊，还是34号肖硕义来主罚，罚到了远门柱，这球被马兴波顶出了禁区，呼和浩特队获得了前场右路的一个界外球。

0: 很漂亮的摆脱，
1: 漂亮的摆脱呀，脚底下确实是有技术。
0: 嗯，
1: 反击球，身体有的一个抢断，想对我们反击，马兴波大步流星，但是呢还是差了一步，
0: 差一点点啊。
1: 现场这个呼和浩特的小球迷啊，在父亲的怀里啊，也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在加油。所以说呢，在他的小小的心灵当中呢，就已经埋下了一个足球的一个种子了。

0: 刚才陈清凉的这个摆脱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1: 是，哎呦，这一下我们看啊，土豪的反击，这个中后卫啊杨炫业队长受伤倒地了，没有回到位置上，后卫线现在缺一个中后卫，许瑞回来补了。好在呢潘子玉这个球防守还是非常果断的，将球呢踢出了底线。本场比赛赛前呢，据哈秋了解，杨炫业本身身上是有一些小伤的，他属于是在咬牙呀带伤在踢这场比赛。
0: 踢到现在的话，沈阳队目前在场上的这个局面稍显被动啊。
1: 哦，杨炫业才刚刚跑回到禁区内，
0: 嗯，
1: 啊，作为中后卫，看来呢，他确实是这场比赛身体状态不是在他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上。看这个角球，还是罚到了大禁区线的位置。看沈阳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马兴波边路抹过去了。但是呢，这个球
0: 很遗憾啊，
1: 遗憾。画面给到了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他是从2024年开始接手的这支队伍。上半场比赛呢，已经踢了有一半的时间了。
0: 马兴波当时这个球啊，是绕过对方的这个教练啊，去追赶这个球。
1: 其实相当于刘月海呢，成为了他追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路障。
0: 对，属于弯道超车。
1: 裁判响哨，是吹到了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犯规。

小轩彦给到文俊，许瑞来接球，再往边路分，陈俊霖直接传对方后卫的身后，但是呢出了边线，

0: 双方中路的争抢非常的积极，这个球，呼和浩特队呢是想直接打一个长传的反击啊，但是球没有传好。
1: 但是呢，这个呼和浩特队打这个沈阳队身后啊，已经尝到了甜头啊。
0: 对，看沈阳队这次也是如法炮制，打身后。
1: 哎呦，球传的有点大，
0: 这个球传的太深了。

0: 目前的双方的犯规次数，呼和浩特是4-3。
1: 莱韦德现场开始鸣鸣，祝受伤的球员人民的掌声，加油，努力吧。
0: 这是李伟，呼和浩特队的队长，66号。比赛呢，进入到了双方的一个补水时刻。
2: 看一看双方教练在补水的时候会不会给队员啊面授机宜，看一看有没有赛场上一些变化出现在补水这个时刻之后。其实这个球的话应该是一个无意的啊，
0: 应该是无意的，但是呢我们看主裁判韩磊还是把申俊勇啊叫到了身前啊，做了一些口头的警告。

0: 这名后腰呢，身材还是非常高大、非常强壮的。
1: 嗯。
0: 队的球迷的这个加油助威的这个衣服啊，背后写的是024啊，沈阳的区号。
2: 对，那现场的主持人也非常友好啊，号召全体的球迷为沈阳队加油。
0: 好，比赛继续。

李伟回来接球了啊！刚刚呢，其实这个呼和浩特队相当于是在后场站成了一个口字形，他的这个居中的位置呢，后腰没有回来接球，后卫出球就比较困难。那李伟呢，赶快回来接球。看这个边路，沈阳队把球断下来，直接往前传，找马兴波。

0: 两个人在边路，有点像训练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传球啊，还是出现了失误。好在许瑞啊，大步流星的带球，但是呢，这一下还是裁判想哨，吹到的是李伟的犯规。这个犯规确实是存在的啊。
1: 有踢呲了，
0: 踢呲了。乌梅尔江，沈阳队现在开始增加了一些左路的攻势啊！看看这个球，陈俊林
1: 想来个人球分过，
0: 对，想要人球分过，但没有过去，还是沈阳队前场的界外球。球呢，想要护住之后传给队友，两个人啊都是为了抢球啊，撞
1: 又是李伟
0: 啊，又是李伟。李伟呢作为后腰可以说是呼和浩特队整个防线身前的一个重要的屏障。
1: 对，
0: 看这球边路就踢得有点小啊，局部球呢还在沈阳队脚下，被断掉了。杨轩业这样的话球是踢出了底线，目前的场上的控球率呢，沈阳队是接近55%，还是稍稍的占据一些优势。呼和浩特的球迷可以说一直是呐喊声没有停啊。沈阳队今天目前看感觉进攻的办法不太多，
1: 对，
0: 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啊。右路的进攻呢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行，又把这个重心呢放到了左路，但是仍然也没有形成奏效的这样一个进攻的配合。
1: 而且呢在中路的话呢，就是单点啊直接找马清波，这个球呢可能是之前啊这个呼和浩特队呢也是有过这样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布置啊，所以说把它看得死死的，哎，单点一个人想把这球传过去很困难。
0: 陈俊林斜长传
1: 右路，
0: 好的，
1: 胸部一停，
0: 可惜停大了。
1: 嗯，

0: 市长。
1: 对，所以呢，沈阳队我们看啊，他这两个边后卫啊，本身呢，尤其是左边后卫陈俊霖，其实是助攻很有特点。
0: 嗯。
1: 但是今天呢，目前呢，感觉两个边后卫不太敢于大胆的向前压了，因为开场之后呢，你只要一冲上去，身后的空当对方就会去利用。
0: 对，打了两个身后之后，这个整个阵型啊就不易于压得太靠前啊。
1: 好看这次，直传。进了禁区，
0: 有没有
1: 马兴哥打门？
0: 哎呦，
1: 这个
0: 传球很漂亮。
1: 对，这个配合确实是打出来了。
0: 嗯，
1: 啊，最后呢角度有点小，马兴哥这个射门啊没有踢到门框范围内，直接出了底线。但是我们看这个球，这个直塞球，传跑还是在点上的。
0: 对，
1: 岳泉啊，岳泉和马兴哥之间的配合。呼和浩特队的门将56号张明凯出击也很及时，把角度都封死了。刚刚这个球呢是沈阳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打门，
0: 那很遗憾啊，没有打在门框之内。
1: 对，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有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看呼和浩特啊，他这个打法就是要去打这个后卫的身后啊。
0: 对，进行多次尝试啊，不越位这个球就威胁很大。越位我再重新来组织中路，
1: 红球潘子岳，没有办法，只能是先踢出边线。许明泽把球拿住，许瑞啊回来接球，文俊呢交给了杨炫业，穆麦尔江也回到了后场，和应该是穆麦尔江和这个陈俊霖两个人啊位置进行了一个互换。

0: 迈尔江。漂亮的摆脱之后，观察队友，还是给到边路，陈子华，队友套边了，好球，陈俊霖 W 星传球倒三角，有没有机会再冲一下射门？
1: 哦，
0: 就进了，
1: 看看这个球有没有
0: 越位？有没有？有没有越位？
1: 看一看裁判怎么说。
0: 对，因为沈阳队的球员们现在呢好像也不太笃定自己这个进球是否有效，所以并没有去进行庆祝啊。
1: 嗯，其实刚才这个球最经典的一笔就是在门前的一个往中路给队员的一个回磕，哎，这脚球很漂亮，应该是没有，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身后还有球员，
0: 因为呼和浩特的那名球员已经是进场了。
1: 对，
0: 他这名球员，对，接球一瞬间已经进场了，后面有两个防守人，这个球应该是有效的。
1: 这脚回磕很漂亮。
0: 哦，没有算啊，没有算，那应该是，应该是 VR 认定这个球呢还是
1: 一个越
0: 位
1: 球，
0: 一个越位球。
1: 嗯，
0: 那就是说在传球的一瞬间，最后那名球员还没有进入底线。
1: 嗯，
0: 而在马兴波接球的时候他已经进来了，但是呢越位规则是看传球那一瞬间啊，所以呢这个球啊还是判了一个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虽然说没进啊，但是呢两次的沈阳队的两次进攻，我们感觉应该是慢慢找到了一些面对呼和浩特队的一些路数啊。
1: 看一看这个回放啊，应该是那名场外球员在马兴波射门之前还没有回到赛场内。
0: 对，
1: 嗯，
0: 就是传球的一瞬间他没有回来。
1: 对对。

0: 对对，
1: 那越位嘛，相当于是你接球的时候，你的身后靠近门线，在场内如果只剩下一名防守人的话，那就是越位嘛。如果有两名或两名以上，那就不越位。沈阳队刚刚的这两次进攻，一个是马兴波在右路的一个队友的直传球，然后他的小友打门，还有刚刚这个球是陈俊霖抹进去之后的倒三角，最后的进球无效。这两次进攻可以说沈阳队都是在对方的内部尝试直传，然后呢队友去插上，
0: 对
1: 啊，用这种方式去撕开对方的防线，
0: 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对，相当于是打边后卫和中后卫的结合部。
0: 看一看这个球，混战当中，
1: 混战当中啊，马兴波没有把球挑过来。鞠明泽啊，这是他的控制范围。许瑞，
0: 右边有空路空当。
1: 潘子玉上来了。越权再往边路套，马兴波想插啊，但是队友并没有传，横传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给陈俊霖，这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速度也很快的一个边后卫。
0: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我们也一直在说啊，就是沈阳队的两名这个边后卫啊，左边和右边都有插上的能力。
1: 对，这样的话呢，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乌梅尔江来主罚。

0: 传到小禁区内，第一点呢被门将打了出来。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通辽队我们啊，这个呼和浩特队我们看啊，他这个防守啊很有弹性啊，整个阵型马上往外弹，
1: 不给这个沈阳队员接球，然后组织进攻喘息的这种机会。
0: 对，就是让你二次进攻的组织不会让你轻易的展开。
1: 对。
0: 沈阳队开始找到一些感觉了哈，
1: 哎，
0: 想尝试更多的这种内部的直塞，但是这个距离太长了。杨轩烨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漂亮，一个反角的传，但是这一下呢角度掰得不够。
1: 对，
0: 但是这个视野是没问题的，
1: 对，
0: 能够看到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视线的盲区啊。
1: 其实作为这个沈阳队的这个队长啊，杨俊业呢，其实作为一名后卫，他一直在做一些脏活累活，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进攻的时候呢，他还会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进攻的一个组织。
0: 没错，
1: 嗯，
0: 就沈阳队的这两个中后卫，无论是这个杨炫业还是说文俊，
1: 嗯，
0: 他们俩的出球能力都是不错的。在沈阳队连续有两次威胁到对方球门的机会之后，我们看呼和浩特队啊，也是有意识的要稍微控一控节奏，稳一稳。
1: 上半场马上将近40分钟，那最后的这个时间阶段，我相信呼和浩特队呢应该是想把这个节奏控起来啊，把一个上半场给它拖过去。
0: 带着1-0的比分进入中场的话，对呼和浩特队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了。
1: 没错，
0: 看沈阳队这个边路的进攻，再传还是找内部。
1: 嗯，刚才现场也是看到了我们啊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同事啊黄鑫啊在那里这个记录我们球迷的状态。
0: 今天呢可以说我们辽台的同事到前方去采访的团队还是，
1: 嗯，
0: 人还是很多的。
1: 对，
0: 也很期待赛后他们的一些小视频和一些相关报道的作品。又是一脚长传啊，还是打边后卫的身后，但是球传的有点大，
1: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沈阳队的这个后卫队员已经是注意到这一点了，啊，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注意力时刻都关注着你什么时候打我身后，我就贴着你啊，我不能让你舒舒服服拿球。
0: 文俊给到杨炫业，你看呼和浩特队突然间的上抢啊，抢得很凶啊，三个人在抢两个人，
1: 这个可以出球啊，不要玩火呀。
0: 哦，这个球真的是有点玩火的意思了。
1: 对呀，其实可以直接回传给门将就可以了。
0: 许瑞呢，这个球我觉得他是相当于是有点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啊，他
1: 好
0: 球啊，看沈阳队这一次
1: 门将很及时，
0: 门将出来了，刚刚许瑞那个球在自己的禁区前啊，这个腹地，你只是希望我们看这球，他认为说对方有拉拽有犯规，那么他在等裁判的哨，但是这个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你把你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1: 没错，太犹豫了。
0: 就我们说无论是在球场上也好，还是说在职场上，或者是人生当中，我们还是应该自己做命运的主人，对吧？
1: 嗯，
0: 不能说等着其他人去给你的错误去补救，或者说是你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来做选择，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刚刚这球呢，应该是给许瑞提了一个醒。
1: 而且尤其你作为一名后卫队员，你的身后就是门将，如果说这个球丢的话，那直接是对方的进攻球员就面对门将形成了单刀球。
0: 对，好在呢这个球居明泽始终是注意力在线的，
1: 对，他上抢的很及时。
0: 啊，队长杨轩烨也是跟主裁呢沟通一下，

0: 手抛球，抛的距离很远，但是沈阳队把球断下来了。看陈子华没有传球，想要摆脱
1: 这个
0: 在对方的人丛当中啊，这种处理并不是很合理的选择。我们看，
1: 对，你的一脚球可以过掉一个人的后边，第二、第三人上来之后就很难形成这种摆脱了。
0: 对，
1: 更好的办法应该是把这个球出掉。而且刚才呢，整个沈阳队的这个进攻方的这个队员其实也不少啊。
0: 好，杨轩烨视野很开阔，给到了潘子玉，机会不好，再传回来，把对方的球员呢往外拉一拉。还有杨轩烨，这球应该是没有传起来，想找越权啊，球没有传好。国浩队边路呢有人在套边，
1: 选择了打右边啊，
0: 想找陈兴良这一点。上半场已经是踢了有将近44分钟了，比分呢还是呼和浩特队1-0领先，进球是开场不到5分钟进的，球已经出了边线。上半场整体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我感觉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哈。
1: 对，

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的时间。林俊把球交给鞠斌泽，

0: 有这个球啊，这是一个失误啊，直接射门了。应该是龚子康的一脚射门啊。沈阳队今天的后场呢，有几次这样的传球出现这个拖大的局面了。现场的沈阳球迷呢，在合着鼓点儿啊，在喊着沈阳沈阳，给沈阳队加油。
1: 哎呦，这种丢球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啊。感觉沈阳队队员在处理球的时候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啊。
0: 大家好像在等回更衣室的哨声，但是呢我们说比赛哪怕还有几秒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场上才行。
1: 进攻有力原则吗？哦，掏牌了。
0: 这个球是给到了，应该是对方的中后卫何冠之一个黄牌。何冠之，何冠之呢本身身上有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他下一场比赛打不了了。但是这个球说实话其实是可以掌握攻方有利然后去补牌的。
1: 对，其实这个球的话往前趟一步，沈阳队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
0: 对，因为何冠之他是一个中后卫嘛，他为什么要用犯规，因为他知道这个球我一旦让你过去了，我后面是一片开阔地。
1: 对，而且上半场比赛的话已经是有两个球啊，对于这个沈阳队有利的情况下啊，裁判是叫停了这样一个比赛的节奏。
0: 看这个任意球，今天的主裁判韩磊啊，可以说呢是一个执法的风格整体偏严的这么一个裁判啊，哨响的还是比较勤的。看这个任意球，在中圈附近的任意球，直接斜长传，土豪队顶出来，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1: 其实这个球回传的很危险，
0: 很危险啊，
1: 应该直接传给门将啊。
0: 对，好，那么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上半场呢，主队呼和浩特队凭借着开场不到五分钟的一个角球的头球破门，暂时是1-0领先着东北超的领头羊沈阳队。我相信这个结果呢，可能赛前很多沈阳的球迷是没有想到的。但是这就是足球，一切皆有可能。好在呢，比赛还有半场，那相信中场休息，两个队的。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蓝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来开球。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对阵沈阳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目前呢，呼和浩特队半场战罢是1-0，暂时领先着沈阳队。那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是小轩和哈秋。

0: 可以看得出来啊，波特号队对于这个前场的这个压迫、啊、还是非常的积极的。
1: 嗯，
0: 所以说沈阳队在出球的时候，这个现在过啊，好的，过半场，
1: 好球，
2: 漂亮。
0: 哎呦，差了一点点，
2: 可惜啊。这个下半场应该是替补登场的是胡天翼啊，这个球速度慢了一点，看邵子谦，应该是球先出了。应该是先出了边线，
0: 刚才这个肋部的一个直塞还是极具威胁的啊。那哈啾沈阳队换了三名队员，阵容上会有一些变化吗？
2: 目前看应该还都是一个对位的调整啊，阵型还没有发生变化。
0: 嗯，
2: 我们随着比赛深入再来看一看。啊，目前看呢都是对位的调整。
0: 手上有个推人的动作。
2: 对。
0: 面对呼和浩特队的这样一个紧逼啊，上半场刚才尾声的时候，沈阳队的两次失误险些啊，让这个呼和
2: 好球，我们看
0: 比分，
2: 这个球传出来，
0: 有
2: 打完球，哎呀，
0: 哎，
2: 这是下半场登场的14号田佳琪，这个球啊，绝佳的机会，滑门而出啊，马兴波的传球。
0: 哎呦，擦着立柱啊！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2: 看这个角度啊，真的是滑门而出。沈阳队险些在下半场呢，也
0: 同样
2: 的抢了开局啊，
0: 啊，对对对，
2: 真是差了一点、
0: 啊。也是刚开场的时候差点啊，攻破球门。
2: 裁判员又一次响哨。

0: 因为选择吊门。这个球可以看得出来，李伟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看到了居明泽出击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回到这个防守位置，选择了一个吊门，但是呢，这个脚法没有掌握好，球大。
1: 如果这个吊门进的话呢，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呀、啊！

0: 裁判示意是一个犯规。
1: 是这样的话，沈阳队呢获得了前场右路的在禁区角这个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田佳琪啊，这是一个左脚球员啊，他来主罚。

0: 看这个角球，这个位置呢，想要打门的话，还是离球门稍微远了一些，角度也差了一些，应该还是要寻求一个配合。
1: 这个站位让我想起了德国队发角球，
0: 看头，
1: 哎呦，
0: 低一点的被红黄队顶出来，球还在沈阳队脚下。
1: 这个球传的有点软啊。
0: 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鞠明泽出来了。五、哦，我们看啊，这个球应该是。
1: 啊，抽筋儿了，
0: 是抽筋儿了吗？

0: 请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倒地的这位球员。
1: 古迈尔江也是非常友好啊，上去帮助这个抽筋队员做一个恢复。
2: 那这样的话，看看呼和浩特队是不是要做人员调整呢？下半场踢了刚刚六分钟的时间。
1: 嗯，其实上半场啊，呼和浩特队这样一个紧逼的话，它确实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2: 对。好，比赛继续。
1: 哎呦，这球没有领好。
2: 赵子谦这名球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有替补登场的这个经历，
1: 对，
2: 可以说他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下盘比较稳。啊，马兴波啊，护球，球还在小子脚下，看马兴波传中。
1: 哎呦，很遗憾啊，点上没有人。
2: 对，陈子华呢没有在包抄的这个线路上。
1: 嗯。

0: 还是一个协长船，想找陈兴良这个点，被陈俊霖呢是顶出了边线。就今天感觉呢，陈兴良的上半场的整体表现呢，并不像他在上一场面对鸡西的时候那么活跃。
1: 嗯，
0: 可以说也跟这个呼和浩特上半场进攻啊，主打他的左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为数不多的几次陈兴良的边路的拿球呢，还是让我们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1: 对，
0: 他这个脚下功夫啊，摆脱，
1: 嗯，
0: 小技术还是很出色的。沈阳队这三个换人，我觉得应该说高明指导呢还是很有针对性的。看这个球，马兴波想传，用胡天翼换潘子玉，是把自己的右边后卫的身后这个漏洞啊想把它补上。然后呢，邵子谦和这个田佳琪两个人呢都是换上的是对位换人，换下了申俊友和岳泉。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说还是要加强中场的进攻端的一些拿球和组织进攻的这个能力。
1: 嗯，

沈阳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球离球门的距离比较远，还是由田佳琪来主罚。

0: 传到后点。
1: 哎，漏
0: 这个球还漏掉了。
1: 这个球，马兴波他是反应不过来的。
0: 对，没想到，
1: 根本没想到啊，这球居然漏过来了。

0: 看虎和耗子队这个球，想要还是想打后卫的身后，沈阳队反击，好球！乌梅尔江这个球传的很有穿透力，但是呢，陈子华第一下没有拿住球。
1: 回抢的时候犯规了。那呼和浩特队的两名队员的连续的这个抽筋，说明上半场这个体力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啊。
0: 是，而且呢，呼和浩特队在中场回来之后呢，他也是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是由39号廖荣换下了进球的功臣7号刘树。瑞把球呢再交回给杨炫业，
1: 不敢再大意了。
0: 这个廖荣呢报名的位置是一个中场，但是目前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对位换人，换下刘硕。
1: 哎呦，这个球，
0: 这个球
1: 没停好啊，
0: 没停好。
1: 这两个人连线很漂亮，
0: 还是在内部做文章，
1: 而且是骗过了防守队员，以为要打他的身后，没想到从他的左侧把这个球插进去了。
0: 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呢，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应该是在防他的边路的外线。
1: 对，
0: 啊，没想到呢是走的是内线。马兴波再给到田佳琪，球出了底线门球。

沈阳队在场上目前还是一个4-1-4-1的阵型，单后腰呢是许瑞，身前呢是4名这个进攻型的中场球员。

0: 现在呢，沈阳队在出现在右边路的是这个14号田佳琪，他是一个左脚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他虽然是出现在一个边前卫、边锋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更多的还是会选择走内部、走内线啊，有点像是一个内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球别落传中，
1: 太靠近
0: 到了
1: 球门了，
0: 对，传到了门将的怀里。这是黑龙江呼和浩特队后场的一个传球的失误。邵子谦啊，这背后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动作。通过这个画面的唇语解读，感觉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呢，应该是让大家呢慢一点，耐心一点，
1: 稳一点，
0: 稳一点，耐心一点。
1: 你们领先啊，不要着急啊。踢的，我觉得应该是呼和浩特队此时此刻应该踢的会更有章法一些。反而呢，这个压力呢，现在是给到客场作战的沈阳队。
0: 但是目前给我的感觉，感觉沈阳队还没有显得过于的急躁。他们在场上，可以说无论是这个进攻的节奏，还是说防守的强度哈，都还没有说进行明显的提升，还是在按部就班的踢啊。看这个球，田佳琪走内线，横向的射门，
1: 射得有点正，
0: 有点正，
1: 但力量是没问题。二过一啊，没有选择自己的，很漂亮这个球，
0: 漂亮。
1: 看看，哎呦，
0: 这球先铲到球了，应该是先铲到球了，
1: 没问题，
0: 没
1: 问
0: 题，
1: 裁判示意。
0: 对，但是呢，

0: 队这次反击啊，还真的是很有威胁。
1: 现在是五打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球的处理稍显有些急躁啊，一个五打四这样一个局面啊。
0: 我们看呼和浩队的主教练刘月海呢在投诉啊，认为这个球是一个身后的铲球。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慢镜头并没有交代清楚。

0: 那对于刚才这个球的唯一的争议就是防守队员是先触到球啊，还是先铲到人？
1: 对，因为有 VAR， 如果说裁判员第一判罚是有出入的 ，VAR 是会提示的。
0: 啊、哦，没有问题。
1: 但是呢，现在看呢 ，VAR 并没有介入，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漂亮的过人
1: 回追啊！
0: 这个球给了沈阳队后场的一个任意球。
1: 下半场也踢了有十七八分钟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呢还是1-0，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呢暂时领先。沈阳队感觉还是不紧不慢的，
0: 嗯，
1: 没有说显得很着急啊，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
0: 这就是积分榜榜首位置的这样一个先天的优势吧？
1: 对，也是底气所在。
0: 对。
1: 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
0: 还是有机会。
1: 对，
0: 时间还很够用。双方玩起了头球大战。
1: 哦呦，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倒在了场地当中，应该是在争顶头球的时候，应该是被撞到了后脑勺。哦，这一下。18号王振东啊，在和杨劝业的争夺当中呢，应该是被撞了一下。问题不大，比赛继续。然后就打到了右边路。这下半场登场的胡天翼速度很快，传球
0: 还有机会吗？
1: 还有没有机会？看，裁判给了一个角球，角球。
0: 刚才马兴波这个球啊，就差了一个半拍啊，这样一个节奏。
1: 这个胡天翼在边路突破这几下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他这个最后的传中选择了一个低平流传中，也是很有想象力。田佳琪来主罚角球，战术角球，邵子谦再给田佳琪啊，这个显然是没传好啊，继续发角球。沈阳队的控球率达到了58.7%。这个角球还是没踢起来，48号胡天翼也是一个身高很高的一个边后卫球员。
0: 这个阶段沈阳队在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右路啊，
1: 攻势很盛，看吴迈尔江没有队友包抄。
0: 嗯，成了反抢，

0: 场，前场的抢断，
1: 球在沈阳队脚下，
0: 杨炫业再给到边路的队友，应该是马新波啊，看像是马新波啊，应该是陈俊林，继续做换人调整。41号张志强上，换下11号马新波，这是用一个后卫换一个前锋。另外呢，是由16号马玉轩上，换下了这个15号乌梅尔江。沈阳队这样的话已经换了5个人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用这个张志强换下了马兴波之后呢，这是一个后卫换一个前锋。那么张志强本身的身高非常高啊，是让他顶到前面去打这个高中锋的支点吗？还是说他回到后卫线，然后解放杨炫业？因为杨炫业本身也是可以踢前锋的。
1: 对。
0: 啊，另外呢，马玉轩呢是一个攻击型的一个球员，应该是一个对位换人了，用他换下了乌梅尔江。啊，果然是杨炫业顶到了锋线上。
1: 嗯。
0: 这样的话，中后卫的组合变成了张志强和文俊。那么队长9号杨炫业是顶到了锋线的位置。
1: 在呼和浩特队的这个整个防守阵型啊，退得很靠后。
0: 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场边这个刘月海指导在提醒队员们，啊，稳一稳。所以呢，现在呢，整个呼和浩特队的阵型呢是收得比较靠后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在保有着反击的张力。
1: 对。
0: 陈佳琪，好的，杨轩业。外脚背一拨的传球啊，想找陈子华，

0: 哦，高明军指导呢，在打出一个手势啊，应该是在提醒场上的球员们如何的站位。哦，这一下，这李伟身上可是
1: 有黄牌
0: 有
1: 啊，
0: 黄牌啊。
1: 对。
0: 王振东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了，这是李伟啊，这一下确实很凶啊，感觉像伐树一样，直接把这个邵子谦给伐倒。
1: 好在最后他收力了，如果说这球不收力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得到一张黄牌。特色的担架队员啊，终于是今天上场了。
0: 沈阳队在中圈里边呢，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王振东啊，下场之后呢，直接从担架上下来了。

0: 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了边路，传大。
1: 嗯，其实刚才这脚角球和这个任意球的话，田佳琪好像都没太把握住好，
0: 对，处理的都不是很。

0: 陈俊霖再给到边路，我反击的机会，想 C 队友被呼和浩特队给踢倒了，这样的话还是任意球。
1: 其实这个球传的相当于给了一个二分之一球，你作为接球的队员来讲的话，就接的会很不舒服，
0: 对，很难去处理的。看看这个任意球啊，这个球应该是换人罚了。感觉是陈俊霖在主罚，传到后点，门将出来了，想找这个张志强啊，张志强身高比较高，达到1.89米。

0: 其实这个球的话，张志强的话应该是没有看到后面飞过来的这个门将，
1: 对
0: 吧？
2: 呼和浩特队继续的换人，77号申奥换下了18号王振东。下半场也到了这个补水的时刻，沈阳队的球员们呢都回到了替补席前，

0: 伦浩特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啊，一直在摇晃着手中的围巾啊，在给场上的球员们加油。沈阳队在进行了频繁的人员调整之后呢，我们看他现在场上的阵型呢，应该说也在有一些变化，感觉是变成了一个4-1-3-2的阵型啊。这个陈子华和杨轩烨两个人呢是顶在了最前面的锋线上，然后呢身后的三名攻击型的中场，左边是马玉轩，居中的是邵子谦，右边是田佳琪，相当于是两个左右脚的球员呢踢了相反的方向，都是踢的是自己的逆足向。看这球，田佳琪断球之后传漂亮，杨轩烨打门，被后卫打了一下，再打出了底线。田佳琪呢是左脚球员，踢了右路，马玉轩呢是右脚将，踢了一个左路，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说有更多的内切啊，这个往内部走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1: 其实刚才啊，这个球的话，田佳琪啊传给这个杨炫业的时候，这个时机掌握的稍微有点点慢了，再快一点点的话，这个杨炫业起脚会更加从容，就第一时间看到，哎，球就应该出去。
0: 对，
1: 犹豫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半秒钟或者说这个一秒钟啊，就很影响这个前锋队员的这样一个射门的机会。
0: 没错。这球呢又是呼和浩队的球员的犯规啊，78号詹奇杰的犯规。
1: 手上有个
0: 追人的
1: 动作。
0: 对动作。
1: 嗯，
0: 好球，许瑞在分边
1: 挺好，
0: 吴天意今天在场上犯规啊，呼和浩特14-5遥遥领先。
1: 小伙子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0: 如果说今天上半场双方的比赛的整体的流畅性和节奏很好的话，那下半场比赛其实已经被切的是有点支离破碎了。
1: 哎，没错。
0: 球已经是出了边线，这是陈兴良摆脱，连续的摆脱之后直接尝试远射，被挡了出来。
1: 这两脚球扣的还非常漂亮啊，两脚外拨。
0: 刚刚这球啊，沈阳队的左边后卫陈俊霖呢，是已经是出现在了右中路的位置，他这个整个左路已经是一片开阔地了，但是呢，呼和浩队的右边的前卫并没有压上，所以呢，陈兴良呢想传球，
1: 没有线路，
0: 没有什么线路，只能是尝试摆脱之后最后一脚远射。如果说他的右路的队友能够跟进跟上来的话，其实在右路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空当的。
1: 哎呦，
0: 又
1: 失误了，在这个位置失误很危险啊！
0: 分到边路，詹奇杰左脚传，杨队第一点顶出来，二点球，空中球争夺，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1: 哎，
0: 这球裁判应该要给牌了吧？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呀！马玉轩啊，被踢到了灭门了。这是他的77号，下半场刚登场，这个申奥

0: 这样的话，呼和浩特队已经有两名队员啊拿到了黄牌。
1: 对，
0: 一个是申奥，一个是中场的李伟。那这也是提醒一下呼和浩特队在这个防守。
2: 这是一个前场抢断，三打三。
0: 怎么说？传
2: 到右路，再传。许瑞，
0: 哎呦，这球还要再
2: 跟上以后，看陈兴良
1: 被。
2: 最后呢是李伟的要远射呀，这球踢高了。
0: 我觉得今天许瑞在这两个球的处理上都稍显犹豫啊。
2: 确实他今天的球风和他前面的五轮比赛感觉不太一样。
0: 这个想法很好啊，想打下这个防守队员的身后。
2: 啊，又有一名呼和浩特球员呢是倒地了。比赛已经踢了有80分钟的时间了。这足球场上也有相对论。其实上下半场都是45分钟的时间，
0: 嗯，
2: 但是我们看上半场，就整体的感觉很流畅，
0: 对。
2: 然后呢，进打时长很长，
0: 嗯
2: 啊，相对来说呢好看一些。
0: 上半场补时一共才2分钟，
2: 对。但是呢，下半场呢，就感觉就是像是另外两支队踢比赛，比赛切得很碎，进打时长呢很有限，
0: 嗯，
2: 流畅性呢没有什么有效的保证了。杨轩烨斜长传，那球给大了。

0: 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呼和浩特队呢就将
1: 积九分，
0: 那么将超越延边队，升到东北超积分榜的第四名。

0: 球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的球权，
1: 球呢转移到另一侧，张志强给到陈俊林，陈子华又到了边路，队友的接应的线路上呢都是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啊，这个球出来，所以呢被呼和浩特断了。看陈新良脚底下确实有技术啊，
0: 对，
1: 摆脱之后左路球一下挺大，那闪队呢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李雨欣换下了肖硕义，然后呢十七号换下34号。廖荣夏又上了文斌，这廖荣是下半场登场的，又被换下了。

马玉轩，又是护花队的一个犯规啊，身后的一个犯规。

0: 瞅着看看这个球，
1: 这个球，哎呦，这后往里抹这一下呢，汤大了。这詹奇杰呢，把球断到了，破坏出来。感觉双方现在都没劲儿啊！好球，杨轩烨倒地，球还在控制范围内，再射！
0: 哎呦，这脚射门，田佳琪，
1: 这个射门更像是一脚解围了。
0: 如果说这脚球杨轩烨第一时间传给田佳琪的话，可能结果就不太一样了。
1: 杨轩烨在第一时间无论是选择传球还是打门，可能都比他最后的这个处理要合理一些。
0: 对， 其实在趟那一步的话作用不是很大。
1: 如果说沈阳队是一台精密的机床，我感觉今天好像有一些零部件是出现了一些一些小的状况，或者说像跳闸一样的一个
0: 感觉，磨合不太好。
1: 对，比如甚至说有一些螺丝有点松扣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不像说以往的比赛那么精密的运转，那么流畅的运转。今天呢，确实是感觉球队不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
0: 有一些卡顿。

0: 钟，
1: 算上伤停补时，大概还有十分钟。
0: 嗯，十分左右吧。
1: 下半场的补时呢，应该会多一些，
0: 至少我觉得应该在五分钟。
1: 对，
0: 看看这球，后
1: 边是传出了底线，
0: 太大了。嗯。

0: 失误啊，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反抢回来之后，双方中场的争夺，陈兴良球被断，
1: 继续向前走。

0: 好球，看看杨轩燕给到边路越位啊，边裁举旗示意呢，越位在先，
1: 应该是杨轩燕第一时间就已经越位了。
0: 嗯，然后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两队下半场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特别有效的这样一些射门的机会。
1: 对，
0: 虽然说有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并没有，除了这个应该是田佳琪有一脚滑门出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这种最后一脚。
1: 禁区内有机会起脚吗？啊，被挡了出来。

0: 的队。这个时候沈阳队后场防守阵型是很松散的，边路一个明显的空档，陈新良看了一眼倒三角传球，
1: 还有
0: 机会啊。沈阳队将球解围出来，裁判响哨了，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反抢有犯规。
1: 刚才这个球啊，呼和浩特队是有机会扩大比分的呀。55分钟，
0: 就刚刚我们在说沈阳队的后场防守已经是很松散了，这边路的空档呢很多。
1: 反而呢在这个尾声的时候啊，这个呼和浩特队呢是打得很有章法，很有威胁。
0: 出来了啊！门将张明凯啊，出来把球抱住。和自己的队友啊撞在了一起，所以呢，张明凯也是捂着球在地上躺一会儿。
1: 这才第二次的这样一个倒地。
0: 看台上的球迷也是非常的可爱啊，看到了这个呼和浩特的门将呢倒地了，因为门将倒地比赛是必须要形成死球的，
1: 对，
0: 多少会有一些耽误时间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啊。球迷呢也在喊没病走两步
1: 啊，其实也能理解啊现场球迷这种焦急的心态和心情啊。
0: 那感觉呢好像看台上的沈阳球迷要

0: 比球队更着急。
1: 哦，这边又是什么情况？
0: 下半场的第三次啊，这个呼号队的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啊，此起彼伏。

从下半场的开场大概也就是6分钟左右，就已经有球员抽筋儿的迹象，一直抽到了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

在座换人，何冠之下，常景浩上。何冠之呢，身上有一张黄牌，他下一场比赛要停赛。

0: 备这个球啊，准备要掷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直接扔到禁区内，看看能不能抢到点。球进了，球进了，球进了，进球有效，
1: 有效，有效，
0: 进球有效。好的啊，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呢，把球扳平了，1-1。
1: 在经历了可以说漫长的等待啊，沈阳队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
0: 马玉轩，马玉轩的进球。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是怎么进的。
0: VR 呢，还是要来复合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啊。
1: 丢到禁区内，第一点没人想到，
0: 拿脚一垫，
1: 对，应该是拿小腿一垫。
0: 这个球已经整体越过球门两次了。
1: 嗯。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好，进球无效吗？
1: 没有问题，中场开球，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1: 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
0: 这样的话比分呢1-1，东北超的第九场1-1。
1: 那如果
0: 是这个比分坚持到中场呢，可以说留给两个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3: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

0: 清。
1: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措施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三台摊铺机、六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六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0: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的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1: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起爆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0: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1: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两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2: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声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4: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5: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4: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5: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3: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

0: 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致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成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3: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4: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3: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

0: 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2: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2: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3: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1: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3: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4: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

0: 爆不发，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晋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复兴。日前，复兴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复兴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2: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3: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跟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4: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在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2: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5: 我从小就是从辅英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6: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2: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7: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2: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9: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10: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 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

0: 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1: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星辰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稳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第四幅，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

0: 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他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他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那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
1: 哦，
0: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它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哈，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我会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前预约是吧？
0: 对。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响
1: 我
0: 他的
1: 生
0: 阶
1: 病
0: 段的话，
1: 了，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
1: 对，
0: 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

0: 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刘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

0: 但需要接种两剂，间隔六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探究动物们的奇趣生活。除了袋鼠，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莱伊和娜塔纳莫里踏上了寻找毒蛇之旅，他们这次能找到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体型最大的红袋鼠身高将近 1.8 米，最小的袋鼬体长仅5厘米。它们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它们的胚胎既不是在卵里，也不是在胎盘里发育，而是向子宫里装了一个卵黄囊。新生幼崽体型袖珍，发育不完全，在断奶前它们都要在妈妈身上爬行寻找奶头。这个种群的独特生命周期十分明显。袋鼠是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它们属于袋鼠科，包含小沙袋鼠和短尾矮袋鼠，以及它们的近亲沙袋鼠、大袋鼠和袋鼠。袋鼠一词通常用来指袋鼠科中高 1.5 米以上、重达90公斤的大型种。

它们的体型与习性都有所不同，但是袋鼠有多个共同的特征：直立的姿态与平衡的粗长尾巴，小而狭长的头部，以及独特的跳跃方式。为实现这种跳跃，大而有力的后肢必不可少。这是唯一靠双脚跳跃来移动的大型动物，时速通常在20到25公里之间，偶尔也会达到65公里。袋鼠的主要毛色有红色、灰色、褐色和黄袍色四种。它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依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通常由10个或以上的成员组成，这主要看所处的区域。澳洲东部的袋鼠群往往比澳洲西部的更大更稳定。红袋鼠群的成员数量基本上只有2到

四肢。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不固定，他们可以随意来去，这是迁徙和觅食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在澳大利亚，有待哺乳动物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化石发现证明，大约1亿2500万年前，第一只有带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带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鲁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带哺乳动物向北漂移。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带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带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因为没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竞争，有带哺乳动物在这个全新的大陆繁衍生息，并不断分化。不过如今，现存的一些有带哺乳动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大家庭中，体型较小的首当其冲直面生存问题。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

强悍好斗的拳击手戴佑也无法抵御疾病、栖息地丧失和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已有专家担心他们的数量下降，出现遗传多样性缺乏的情况。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用来毒杀狐狸和澳洲野狗的毒药都是导致它们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短尾矮袋鼠和袋鼬的数量均面临威胁，袋鼬已被澳大利亚列为濒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中最大的杀手。海蟾蜍，这种大型两栖动物在1935年被从中南美洲引入澳大利亚。引进它的本意是为了解决澳大利亚最

最重要的作物之一，甘蔗的虫害问题。但是这一用意并没有实现，反而给动物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饥饿的食肉动物来说，海蟾蜍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美味，但是它背部皮肤上的腺体分泌的毒素能杀死几乎所有捕食者。如果有一只海蟾蜍死在水源附近，它会污染水源，从而让前来饮水的动物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带幼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还有一个外来物种也导致了带幼的大批死亡。带幼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使它们濒临灭绝的厄运。带幼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它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带幼将会搬离。随着被人类清理土地的面积的增加，带幼将无处容身。它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它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带幼2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他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带幼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带幼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带幼幼在出生已经10周了，和所有有带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他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带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它们留在窝里。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小家伙就要在妈妈的示意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蛛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蛛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荫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蛛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蛛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腹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腹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他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红口腹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会笨到以身犯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特·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0: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哦，你脑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哇哦，他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他，先带他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不算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瞧。它能够到的范围很大，你不能有任何疏忽。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它，要让它冷静下来。它气得够呛。哦，它太重了，给人以强大的威慑。她可真漂亮，力量惊人。一旦处于这种状态，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拍照，只有等她慢慢平息，别那么缠着我。她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收缩身体会断掉我几根肋骨，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蛇。它不是我见过的蛇里最大的，但身材已经非常壮硕。它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好的，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它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它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它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它，才好拍。可它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他的后脑勺，现在拍他的侧脸。美得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他头的那一刹那，注意了。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他仰面躺下了，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他需要身心放松。哇，他有点迷糊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一条蟒蛇仰面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没准儿，他会突然翻过身。

0: 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照片上了。这动物真让人心跳加快。瞧它身体两侧蠕动收缩的肌肉组织。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1: 是谁在叫个不停？当温暖的阳光再次洒满大地，知了的鸣唱时节到了，它们通过震动腹部的鼓膜，从而发出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到人类的耳中显得非常刺耳。现在是它们的求偶季，雄性褪去旧装，换上新装，焕然一新地迎接雌性的到来。它们发出自己特殊的鸣叫，试图从数以亿计的昆虫中找到如意的伴侣。许多甲虫也闻声换上了新装，这些鲜艳的外衣更容易让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最终沦为一盘美餐。但是有时情况也会反过来，猎物颜色鲜艳，捕食者却要伪装自己。和大多数箭毒蛙一样，草莓箭毒蛙也有毒，所以它们不必躲藏。其实为了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一模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那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给我的命
28: 了。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

0: 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法用，
9: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管闲事是吧？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起来，宝宝，宝宝，没事了，老公。
1: 什么情况？
2: 哎，你好，是我报的警，他们打我老公，刚才一个美女把我们救援委员来了。
0: 老公，你们说吧，老公，
3: 你好，同志。
1: 你好。
3: 是这样，这两个人非法持有管制刀具，让我给制服了。
1: 感谢你的建议，有了，不过还要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去做一下笔录。
3: 没问题。
1: 这边请。你们两个也跟我一起回去一趟。
2: 好的，谢谢。
4: 这姑娘面相看着挺文静，这身手还挺敏捷。
5: 谁看就同行，专业的抓子手。

0: 好嘞，好嘞，好队，行了，走，找你点事儿来。上次你设计的那种移动靶，训练效果不错呀。来交流的支队回去以后呢，也试着搞了。他们的支队长听说后就来问，说还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殊器材可以分享。
1: 那也不能可一只羊身上薅羊毛，这可能是我的秘密法宝。
0: 什么秘密法宝？提高全员的作战技术能力，这对我们整个警队都是好事情啊！哎，你可不能藏私啊！
2: 开个玩笑，你还认真了？
0: 这样吧，你把咱们大队自己研发的作训器材和训练方法做一个文档，到时候安排一节分享课，你去讲一下。
2: 明白。
3: 谁啊？来了。哎，妮卡，你怎么来了？嗯，看起来我那要多买了点樱桃，然后给你写了一份。啊，谢谢。课得去特训了，估计十几天都回不来。
4: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3: 哦，知道是不是也想看看，在不在？没有，我就是来给您送水果的。谢谢啊。嗯，那我走了。 妮卡，那个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走去你那边。进来。之前这个屋子他说不让进来，进来。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邢克磊特别小儿科？ 这么大了还玩玩具，有点儿。这些啊，全部都是他的兵。他经常带着他的队员在这儿模拟那个抢劫的场景，还有沙盘演练。这东西还能这么玩呢？好多玩法呢。你电脑是不是坏了？这台电脑你用吧。 那个密码是邢克磊的名字的拼音倒过来。
4: 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坏了？
3: 克磊说。

0: 他说你要写论文查资料啊。
1: 他怎么知道的呀？
2: 他怎么知道的？那你得问他呀。我弟虽然是钢铁直男，但是细心起来还是挺恐怖的，尤其是对他关心的人或者是。行吧，你用吧，我先走了。
1: 谢谢凯小姐。
2: 那些小人儿，你可别乱动，弄坏了他可是要找你的，那都是他的命根子。

0: 假设受害人在这儿，我们从这边观察他，
1: 然后从这边下去，
0: 然后这两个人可以锁进来，这边两个点都可以看到他。
2: 哎，你怎么又吃这种小火锅啊？你们食堂不是有什么网红菜？
3: 他不在，管我吃。是你。
1: 怎么样，电脑好用吗？
2: 你看，
3: 你看，
2: 怎么了？跟灵魂出窍似的。
4: 小满，
3: 你知道乐高吗？你会弄
2: 啊？
3: 我怎么觉得那么难啊？
2: 你是下班了？
5: 别忘了，走了。

0: 丽莎，
1: 大哥，
0: 上车。
2: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上忙。
1: 没有，有点累了吧？
2: 累了，觉得在急诊工作很累是吧？
1: 不是。这最近天气也不好，总是阴天，我连续倒班，都看不见太阳。电脑也坏了，好多重要的资料都没了。那论文只写了一半就卡住了。
2: 写的什么论文啊？
1: 我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
2: 这个天气呢，我就帮不上忙。但是论文，我可以给你一些有效的建议。
1: 谢谢邵主任。
2: 哎，慢点啊！
3: 谢谢你啊！
2: 嗨，客气。
3: 拜拜。
2: 拜拜。好。

0: 我刚刚发给你的这个网站呢，上面有很多的资料，还有论文什么的。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去这上面找，好吧？
1: 我有一个
0: 伙伴。
2: 对了，等你们训练结束，休息日咱们去青椒玩玩啊，整点啤酒、烧烤什么的，咱野餐。
3: 改习惯了，往男生玩了。
2: 什么改不改？小夏，认识吧？
3: 小夏，怎么了？
2: 上次你不让我接米医生吗？然后小夏也在，我俩就遇上了。
3: 然后呢？
2: 没什么然后。我看上他了，想追他。
3: 小夏，
2: 我知道，他在追文波嘛。可我听小夏那意思吧，他是从来没遇到过文博这种不搭理他的，才一直追他，有种不服气打赌的意思吧。怎么样，文博，你有心思没？你要没心思，兄弟我可就追了。
4: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0: 大脚的，赶紧到学校把你爷爷接回来。
1: 这他干嘛呀？今天是他生日啊。
2: 生日生日，他管我怎么着？
1: 这你是忘了还是从来没记过呀？
3: 这戏里演的还有点道理啊。
1: 你甭生这么紧张，爷爷。哎，你知道吗？还是过年时候我帮你。
3: 来，多吃点。
2: 嗯。太好吃了。
3: 你自己在这儿，反正一个人也不能照顾自己。还是妈做的菜好吃吧？
2: 好吃。嗯。
3: 哎，你不吃了？
2: 我吃好了，我晚上还回队里。
3: 哎哎，我让你买张电影票，你买好了吗？
2: 买好了。你怎么突然想看电影了？

0: 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的无聊吗？你平时又顾不上陪着我，正好周末让你陪我看场电影。来，把我的票给我。
1: 给你干嘛呀？我到时候直接接你不就得了？
0: 哎，不用，周六我要上街给姐妹们买点东西，你自己直接去。
1: 那你到时候迷路怎么办？
0: 上你说的，你妈那翻山越岭走几公里都不会迷的。
1: 你上次在楼下买个菜，我这要迷路了。
0: 哎呀，那我刚来嘛，不熟悉，快给我。
1: 千万别弄丢了啊！
0: 是啊，是啊，
1: 我走了吧。
0: 慢点啊！
1: 嗯，怎么了？

0: 还不到。
1: 喂，妈，电影都快开始了，你走哪儿了？我先进去。你自己知道怎么进去吗？啊，行行，你别发火呀，行，那我先进去。啊，好，好，好，嗯，再见。

0: 小夏。
1: 哇，不是你啊？
2: 啊，我知道了，是阿姨给咱俩安排上。
0: 妈真是多管闲事。
2: 哎，你就当顺了他老人家的意，顺便陪陪我场电影。
1: 我又不是蜘蛛精，你还怕我在这电影院里把你给吃了？要哪个？
0: 不用了，谢谢。
3: 来一个吧。
0: 这真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3: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冷冰冰的呀？
0: 以后我妈再用这种事打扰你，你就不用理她。
3: 我不觉得打扰，我觉得很好呀。
0: 小夏，我是觉得……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肯定又想说，
3: 小夏。
1: 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2: 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们俩合不合适呢？我说了再说。
0: 不说，我自己想想。

0: 你拿着。
1: 我为什么要拿呀？
0: 拿着我吃起来比较有意思。
1: 你就放着吃，放着吃不也能吃吗？我就直说了，我妈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2: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
1: 小夏，像你这样的城里姑娘，我知道你喜欢新鲜，追求刺激，所以才找我这样的男孩。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就我这种条件的男孩，根本就入不了你的眼。你是没有遇见你得不到的男人，你才这么执着的。其实咱们俩之间并不合适。我想
0: 你拍什么拍啊？

0: 你就这样看我的是吗？
1: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对待感情随随便便的人，是吗？
2: 不是，小夏，我的想法是我。
1: 我知道。对，我就是。
0: 我又不会再缠着你了，再见。
2: 对方警队的感谢信到了，你看看吧。
3: 及此信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您看这感谢信都到了，说明我这任务完成不错呀。
2: 还行吧。
3: 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休？
2: 舒文波都休假了，你还想休吗？
3: 舒文波是因为他过年就没回家，他妈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不得好好陪伴？
2: 那就是了，你不是说你帮他顶了吗？
3: 我的意思呢，不是真休假。您看啊，这几天晚上也没什么任务，我能不能出去吃顿饭，解解馋？
2: 吃个饭没问题，只要不是你值班。哎，晚上必须回来啊！
3: 明白。
2: 哦，对了，明天呢，有几个新人要过来试训，我们想特招两三个，你去看看哪个好，把他留下来。
3: 哦，没问题。

0: 陆先生，好久没约客了。
1: 今天不就来约了吗？怎么样？今天晚上要不要？不好意思啊，教练，今天课取消了。小夏，小夏，怎么了？怎么了？你听没听到？我说你怎么了？
0: 失恋了。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怪我，怪我。那天跟舒文波打球，我误会了，是我跟他说那些。
0: 爸，他心里本来就有疙瘩，就跟埋了个地雷似的。不是你，早晚有其他点把他给引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们怎么办啊？我都快气死了！我难道还要回去找他去吗？不可能！
1: 哎，我没想到你这么指手豁达呀，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
0: 你想我什么呀？
1: 那我请你吃饭吧，赶紧给你收起来。
0: 好吧，那我也不想一个人吃。
2: 上去。连长，教练，林斌，
3: 因为小超掉了文职，所以我们重新选拔新队员。补充一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来试训的几位同志。崔志豪
4: 到。
3: 徐宁
5: 到。
3: 周文静
6: 到。
3: 周文静是咱们这一批新人里唯一的一名女特警，她本人非常优秀。来，文静，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卓文静，北体毕业，原来是名射击运动员，特招进的警队。我的步枪基础射击成绩为步枪握姿200米、180、1000环。步枪立姿成绩为
7: 行呗，
6: 200米。
7: 我记得你以前是射击冠军啊，这个会赶上你。
6: 听说咱们中队藏龙卧虎，
8: 你把数据放哪儿了？
6: 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多多切磋。
8: 一会儿测试有对手，
9: 耳听为虚，究竟怎么样？比过才知道。

0: 立定，
1: 向左转。
0: 我宣布今天的比赛结果：第一名，卓文静；第二名，舒文波；第三名，徐宁；第四名，宋华夏；第五名，崔志豪；第六名，李永宁。
2: 怎么可能？
0: 卓文静和宋文波同时精确地完成了比赛，但是卓文静在最后时刻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精准地击中了目标，所以今天的比赛获胜者是卓文静。

0: 今天状态不错呀，
1: 伯伯这卓文静是真厉害。是，他能够在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准确命中目标，确实厉害。要换作是我，还真不一定他做得好。还是一小姑娘，就灭得我满地找牙。队长，对不起，我给咱们老队员丢脸了。
0: 人家小姑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比咱们付出的多。输给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可丢人的？

0: 请对，
1: 恭喜啊！谢谢。我们波赞队的一个分数数一数二的，一上来就能赢过他，真的很厉害。
2: 赢过他不算厉害，赢了你才是真正的第一。
3: 咱们又不是运动员，以后还是要看团体作战。不过你要比，随时奉陪，但尽量不错。
4: 欢迎来到蒙古。
3: 这些是点兵力，并没有什么普遍性，让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做手术的时候就好。好吧，啊，拿回去好。
4: 谢谢少主。
3: 没事没事，嗯。
5: 少主。
3: 哎。
5: 谢谢你啊，那个网站真的很好用。
3: 好用吧？不好用就不给你了，这网站。陆文学怎么样了？
5: 因为最近不在神外，所以还是少了一些兵力。
3: 我在神外啊，正好最近有一些相关的兵力。 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做参考，现在没事的话跟我去办公室吧。没事，接电话，回头你把这论文发给我，我看一下这些病例合不合格的，到时候再联系。谢谢
6: 少主，那我。
7: 接电话。
6: 喂，秦教官。
7: 秘书，今天值班了？
6: 不值班。
7: 那我请你吃饭吧。你不是特训的吗？
6: 吃个饭没问题，晚上回几点？
7: 哦，那就找一个离你近的地方，这样也方便。啊，
6: 谢谢啊。那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定。
7: 嗯。
6: 好，收定了。
7: 那待会儿见。

0: 太多了，我中间下车，我跑了2公里才到，来得及吗？你今天要回警队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2: 我本身是想单独约你，但是你们先进去吧。
1: 确实厉害啊！
3: 还不是您让服我，侥幸侥幸。
1: 没有没有。哎，这位是米卡医生。
0: 你好，你好。
1: 走，总算来了，我们那先
4: 饿，
1: 人齐了，开始吃吧。
5: 来，开吃吧，
6: 吃吃吃吃吃。
1: 往一边传点水。
7: 本来是想单独约你吃饭的，碰巧遇见三个新同事聚餐，
3: 没事，没事。
2: 哎，卓元静，你一来就干掉了我们数队，你是不是得跟我们数队喝一个呀？
8: 这一杯我来提。就人家这身手，别说女警，在咱们队里那都是拔尖的。来，我敬你。
3: 您客气，您客气。
2: 你们两个新人是不是得陪着呀？
9: 对，
2: 干嘛呢？
1: 来。你笑什么呢？
0: 没有，就是他们喝水跟喝白酒似的。
1: 他们晚上回家还有工作，所以不能喝酒，只能过过嘴瘾。每次单独约你吃饭都搞成这样，对不起。
0: 没事。那个，你欠我的那顿饭我早就忘了。你要有事你就忙你的。
3: 行队，
8: 哎，
3: 我代表我们几个新人，敬你一个。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三届全公安系统大比武的冠军，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无论是从实战还是到训练，那都是咱们全国特警的标杆。我们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大家庭，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8: 好。我也提一个，一起吧。来，猛虎大队，
10: 有
8: 猛
10: 虎
8: 队，哎，哥。
3: 李医生，
11: 哎，
3: 我叫卓文静，我敬您一杯。
11: 您是我们刑队的女朋友吧？
12: 不是的，她就是我的曾经。

0: 那个米医生跟我们都是好朋友，特别熟。那上次那个粉丝绑架明星的案件，米医生还帮了我们大忙呢，是不是？
1: 是。
0: 别光看吃东西啊！
2: 这螃蟹不错啊，快，一人拿一个。这都是公的，
1: 真的，都是公的。
0: 啊，每次邢队一请客，我们就有好吃的吃。那这螃蟹得趁热吃。啊，真的。你怎么不吃啊？
3: 我不太习惯吃这样的螃蟹。
1: 我来吧。
3: 你来干嘛？
1: 我帮你剥。
3: 不用了，你吃你的。

0: 救你们。
1: 蜜桃味儿，玫瑰味儿，抹茶味儿，你到底喜欢什么口味呀？笔心，你的心，我的心。心心相印，永结同心。林淑文波，你为什么就看不见我的心？

0: 今晚有目标了吗？
1: 什么目标？不找了。
0: 怎么着？从良了？
1: 第二请。什么请啊？会不会说话？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0: 这么肉麻？你这是遇到真爱了。
2: 老板，吧台那边有个小姑娘连喝三轮，一边喝一边哭，然后他们怕出事情，所以请你过去看一看。
3: 哎，
4: 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
3: 大酒，
4: 就是他。
3: 大酒啊，
1: 你走吧，我来处理。给这位小姐来一杯蜂蜜柠檬水，要温的。
3: 是你啊？
5: 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跟我说说呗。
3: 本小姐顺心的很。
5: 因为是文波。
6: 对他，他配吗？
7: 苏文波这个榆木家土豆脑袋。
5: 姑奶奶，你别这样啊！你也算个名人，咱俩要被拍下来传网上就完了。
3: 完了？谁完了？文波这个混蛋，他完了，他完了。
1: 来，喝了它，明天会舒服一点。
3: 喝蜂蜜水，不是未成年少。
1: 不是蜂蜜水，蜂蜜威士忌。
3: 热，好喝。
1: 怎么了？
3: 这酒没酒味儿，连酒都欺负我，我腿不想再欺负我，再欺负。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还有我陪着你。
1: 爸，爸，我回来了。
0: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

0: 下雨吧，我送你吧。嗯，你不是着急，算了吧。还有时间。
1: 军队上车了。催你呢，没事儿，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我打车。对不起。 那你到家给我电话。

0: 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
1: 老夏，那个秦歌磊今天约我吃饭，说是上次把我扔在了那个薰衣草花园的门口，今天补偿我。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说晚上还要回基地，我就好心约在了一个离他基地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他就搞了一大堆他的同事，他们队还来了个女特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好像舒文波跟他比赛都输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特警跟我敬酒，问我是不是

0: 从餐厅打车回去最多也就40分钟，这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发微信啊？
1: 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这算公开拒绝吗？还是不好意思啊？今天约他出去玩，他还挺高兴的呀。

0: 谁啊？
1: 我。
0: 有任务啊？
1: 没有。
0: 睡不着，聊会天。
1: 你妈这次来玩得开心吗？
0: 开心，她现在迷上广场舞了，回家没人跟她跳，现在都舍不得回去。
1: 我看舍不得的不是广场舞吧，是儿媳妇儿。
0: 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她就是一时热心。
1: 我也没说是小夏。
0: 哎，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
1: 你也发现了？
0: 发现了？
1: 那这怎么回事？
0: 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就不对劲儿。
1: 怎么个不对劲儿？
0: 我觉得，因为卓文静。
1: 卓文静。
0: 对，咱们警队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女警，你不觉得李念跟罗挺那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这肯定有问题。
1: 真是坏模特。
0: 哎，行了，没说完呢，你。
2: 哎，你今天看咱们行李和女的什么样？啊，你就没看出什么？
3: 服务很不礼貌。
2: 你也看出来了？我又不瞎，那桌上是个都能看出来。那你说，你医生喜欢咱们行队
3: 不喜欢吗？
2: 他不当众否认了吗？而且你看，行队请他吃螃蟹，他死活都不肯吃，很明显就不想跟行队套近乎。
4: 你医生也是，那螃蟹挺贵的，那最后害我都给吃。
2: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怎么了？
2: 你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问你啊，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吧？
3: 餐厅。
2: 那废话，那肯定是在餐厅啊。那在靶场吃子弹。我的意思是，餐厅是不是离米医生的医院很远？
3: 嗯，
2: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很在乎这顿饭，然后他是见到我们之后才变得奇奇怪怪。你说我这关怎么老过不去啊？
4: 你要先把这个消了，然后把他再消。
2: 谁呀、
5: 啊？
2: 你行队有任务。

0: 行了，
1: 聊什么呢？
0: 没聊什么，我俩玩消失了。
1: 来，继续。
0: 行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你刚才说，米医生其实很盼着这次来，来了之后却奇奇怪怪的，然后呢？
0: 然后螃蟹就上来了，
1: 说不说？
0: 那说不说说说。然后就看见朱文静还有我们一大堆电灯泡，
1: 那你是要单独约她吃饭的吗？就多了我们一堆人不说，还多了个漂亮女孩，那就好像米卡单独要约你吃饭，然后带了个帅哥。要跟你说这是同事一块吃，你怎么想？
0: 我怎么想？那不还是因为你吗？
1: 说什么要一起吃饭？
0: 不是，那照你这意思，其实他很希望单独跟我吃饭。
2: 对。

0: 哎，行队，我在电影里面看过，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
1: 滚。

0: 秦教官，
1: 我已经不是你教官了。
0: 嗯，习惯了。
1: 那个，你没淋雨吧？
0: 嗯，没有啊。
1: 这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
0: 好像是的。
2: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
0: 嗯。有第三次也没关系。
1: 我以为你不会给我第三次机会。
0: 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我在医院听那些师兄师姐们说，经常约着会，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这是很正常的。
2: 那下次约会你可以随便放鸽子，多少只都行。
0: 咱们。俩这算约会吗？
2: 啊，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我今天白班，明天后天小夜班，然后大后天大夜班，然后就可以休两天了。
2: 哦，那。后天下午可以吗？
0: 嗯，
2: 好，说定了。
0: 嗯，
2: 早点休息。
0: 嗯，你也早点休息。
2: 来，
0: 晚安。

0: 你别过来！我到底怎么了？你混着！我怎么混着了？你好，先生，这是您要的感冒灵。还笑？昨晚我住在隔壁，这个，你房卡。
1: 这个是我的，你喝多了，我怕你半夜出事儿，我才拿着你房卡。
0: 那你
1: 在我酒吧喝多了，我又不知道你家住哪，我只能把你送酒店休息啊。
0: 那我这
1: 一睡衣是女服务生给你换的，我还给了小费呢。
0: 真的吗？
2: 对不起啊，我。彻底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1: 真觉得抱歉的话，就把我特意给你准备早餐吃了吧。
0: 嗯。

0: 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做什么奇怪的事儿吧？
1: 你喝醉了是挺奇怪。啊？快开！
0: 啊，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呀？
1: 那不然呢？
0: 没想到你还挺居家的。
1: 怎么，我有那么不着调吗？
0: 嗯，有啊，就平时都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会有一股着调，就没想到你还会动手照顾人。
1: 那是因为平时呢，我会跟着野外救援队的人去做一些野外救援，在野外要照顾被救援者，就得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时间长了呢，就多少都会一点。
0: 野外救援队啊，对你刮目相看了。
1: 是吗？那你看着吧，以后你对我刮目相看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0: 嗯，我吃饱了，
1: 把这个喝了吧。昨天风大，我怕你待会儿着凉再不舒服。
0: 没事没事，其实我真没事，真的。不过还是特别感谢你。
1: 怎么谢啊？下次请我吃饭好了。
0: 哦，请，一定请，必须请。嗯，得去上班了。
1: 我送你。
0: 啊，不用不用，那个，昨晚的事就当是咱俩的秘密啊。
1: 好，咱俩的秘密。
2: 看着点那个体温啊。嗯。
3: 走，
2: 你卡，你不小夜班吗？这么早就来了？
3: 嗯，少准有个讲座，我去听一下。
2: 哎呦，你这是少准的忠实粉丝，每个讲座都不错过。
3: 少准这么忙，每个月还能坚持给朱元一讲座，不听才是傻子呢。
2: 那倒也是。哎，你说谁傻子呢？啊，
4: 两杯拿铁。雷莎，嗯，
3: 都你都买过了，我还说给你买一份呢。
4: 啊，这是给少主任。
3: 哦，少主任。
5: 喂，妈，家里没事吧？哦，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你跟我爸这两天在家千万注意安全啊！
6: 这丽南县离这也不近啊，
7: 这哪能？

0: 强烈，毕竟7.8级地震，看新闻说路面都坍塌了，挺严重的。
1: 刚刚电视台发布的消息说我们这只是轻微震感，不会有破坏性的，你不要担心啊。
2: 那么远，震感那么强烈，很严重的吧？
1: 是的，你先安心躺着，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啊。哦。
3: 我是魏兰。好的，去院办开会吗？马上到。陈涛。
4: 警官为主，
3: 控制好病人的情绪，千万别出差错。
4: 好。
5: 灾情紧急，这也是第一次成建制的抽调公安特警参与救援，你们马上抽调猛虎突击队作为先遣队，今晚立即赶赴灾区。
6: 是，收到。邢科来，马上通知猛虎突击队全员立即集合。
7: 哎，领导。啊，好，嗯，知道。手里活都放一下，咱们去开会，快。
8: 任队，
9: 嗯，
8: 咱们的液压破拆工具不太够，需要再调一些过来。
9: 行，我马上去调配。
8: 好，总部，嗯，灾区的地势复杂，所有人的配置装备一定要精简。还有，听说那边的食物物资非常的匮乏，至少准备每人10天的干粮。
9: 明白。
10: 来，全体到，立正。
6: 刚刚丽南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总部已经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我队以航空方式快速抵达震区，执行抗震救灾任务。金克雷，你来宣布一下出发时间和纪律。
11: 今晚6点，60名突击队员集合出发去机场，5人一组，罗婷负责电台海事卫星电话，其余每名队员随身携带手枪、手电筒、救援绳索、固化机、铁锹和3天的干粮，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运输液压破拆工具、防火服还有生命探测仪，明白了吗？
12: 明白。
6: 同志们，到达灾区以后，一切行动听从救灾指挥部调遣，竭尽所能抗险救人。
12: 对。
6: 好，各自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解散。
12: 对。
13: 喂嘛，啊，我好着呢。啊，你新闻都看了吧？
14: 不行，我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放心吧。
13: 啊，好。
15: 哎，姐。
16: 刚才丽南县发生7.8级地震，
17: 我宣布我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援方案，必须全力配合救援灾区，全院停止休假，派遣各科室医生护士组成医疗救援队，马上出发前往灾区。何主任，你来宣布一下这次医疗队员的人员名单吧。
18: 好的，请各科室负责人记录一下。骨科王健、杜鹏、朱浩斌、顾洪峰，普外李晨杰、王杰、王希雅、王丽，急诊外科魏兰、周哲、陈涛、陈小燕，神经外科贾丽、林志杰、王茂、徐敏。现在人员十分紧缺，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半小时以后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
19: 张院长，这地震之后主要的伤情是以骨伤、外伤，还有脑外伤。

0: 上为主，所以审美这一块儿，我可以带队过去。
1: 太好了，贺主任，稍后你和赵主任一起整理一份器械和药品清单。陈主任，你安排后勤部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安排好车辆。
2: 好的，
3: 请科科室的医生交接好手上的工作，两个小时以后在医院集合出发。辛苦各位，散会。
0: 互相照应啊，
4: 辛苦。
5: 天哪！你看
6: 啊，你看道路都塌了。
5: 是啊，
6: 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4: 这次地震真严重。
5: 对啊，
6: 你看这样子，
7: 我快接不了。
4: 这么多呀！
5: 没事吧？
8: 大家都静一静，我听说少主任会带人去救援。
4: 真的？真的？
8: 是。
0: 听这指令。看样子大家都很关注地震的情况是吧？咱们院里也一样，所以启动了应急的方案，会派救援队去灾区救援。我现在念一下啊，现在是初拟出来的救援队名单：贾丽、林志杰、杨敏如、霍一成、王茂、徐敏。其他人还有谁想去？
7: 邵主任，我从小在丽南长大，那边的环境我熟，我想去。哦，
9: 邵主任，我也要去。
10: 邵主任，我也去。
11: 邵主任，我也去。
9: 好，
8: 邵主任，我也去。
12: 我们也去。
0: 好，那就大家一起去。
3: 那好，请大家各自安排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一下。6点在院里集合出发，到机场。
8: 好。
0: 连生，把咱们手头的病人的资料整理一下，交给黄医生。
13: 这次我们参加救援队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科室是我、周哲、陈涛还有陈小燕。但是人员还是不够，还有谁能参加？
7: 兰姐，我去。
13: 好。
0: 曼曼，你别去了，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再说我们去就行了。这里也需要人手。
13: 周哲，虽然名单上有你，但是你老婆前两天刚出产房，这次你也别去了，我找人替你。
0: 放心吧，主任，他也是医生，他能够理解。
13: 陈涛呢？
14: 我必须能去。
13: 好，陈小燕，
15: 没问题。
13: 好，还有谁？
16: 我也去，
7: 飞主任我也去。
13: 好，陈涛，一会儿你把名单统计一下，看看都有谁，然后交到院办去。
14: 好，
13: 所有参加救援的人，尽快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东西。我们6点集合，出发去机场。
8: 是。
17: 哎，妮卡，
18: 柯小姐，我正要去医院找你呢。
17: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去丽南救援？
18: 是，我收东西，马上就要出发了。
17: 克磊刚刚打电话让我把这个应急救援包给你。
18: 谢谢。
17: 在那儿注意安全啊。
18: 对了，
17: 邵主任是不是也要去啊？
18: 是，邵主任负责带队。
17: 哦，那你们一定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我的就跟我联系，我在药材物资方面有很多资源。
18: 好的，放心吧，柯小姐。
17: 好，
18: 我去收拾了。
17: 好，快休息。

全体队友向右看齐，向前看，上去立正。一会儿我们所有人的装备放在第二辆车上，我们坐第一辆车。

0: 大家都别慌，刚刚应该是一次小的余震。我们现在离利南县呢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危险性不是很大。这一晃呢，我看大家也都醒了，那我就说明一下啊。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指挥部在秋山县设立的医疗大本营。这个呢，是我们车可以开到的，离震中利南县最近的地方了。 这个医疗大本营呢，是由部队提供的救援方舱组建的。除了我们，后续还会有其他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会在之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医疗大本营呢，实际上是一个分诊的中心，会根据我们收治的伤者的受伤程度轻或重，来决定是给他送到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还是在这个大本营接受治疗。所以呢，魏主任到了之后。 会带领急诊科的医生开始他的工作，分诊，还有第一线的基础救援。其他人呢，到了马上去调试机器，安排轮班。希望明天早晨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开始我们的工作，救治伤员了。
1: 指挥长。
0: 江宁市特警支队队长郝一成率领猛虎突击队第一批队员，共60人向您报到。
2: 辛苦了，郝队长。辛苦了。
0: 都安顿好了吧？
2: 安顿好了。
0: 共住在5个帐篷里，有什么任务，请您指示。
2: 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进入灾区之后，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安全了，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在我们医院的时候，大家的工作量非常的大，很辛苦。 但是即将面对我们的工作，只会强度更大、更辛苦。工作间隙，找空休息，保存体力，明白吗？
3: 明白。
0: 明白吗？
3: 明白。

0: 这里的方舱啊，刚建立不久，很多仪器设备也都是才送到的，每天这里需要治疗的伤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根本来不及做手术了。
1: 像现在这样乱哄哄的，肯定不行，必须得建立有效的分诊制度，这样才能够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全部分配给那些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护送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高重视。目前这里通往内南线的所有的道路已经中断了，先遣部队已经徒步进入镇区。 抢通道路，现在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达。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障这医疗救护大本营的建立。
2: 明白。
1: 这里是离镇中最近的医疗救护大本营了。随着灾民的陆续撤出，会有很多伤员送到这里。你们要协助

0: 维持好秩序，在保证伤者有序就医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医护人员和器械药品的安全。
1: 是。哎呀，我们就是县级医院，这方面啊实在是没什么经验。这地震一来，楼房也塌了，我们全都懵了，包括现在送到的一些新的设备，哎，我们都不会用，所以你们能来啊，真的是太好了。
2: 这样吧，陶主任，哎，去完咱们来的路上商量的方案，我们试着把这个功能区看看重新给它分配一下啊，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把我们带来的器械重新调试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2: 魏主任，嗯，分诊这个工作有点难度，但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3: 没问题。
2: 啊，你先去看一下。
3: 好，
2: 咱们进去看一下。
1: 哎哎，走。
3: 我们采用三级预检标志法，三个颜色的手环，红、黄、蓝，红色表示最紧急，必须立刻手术，持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黄色代表紧急，两个小时之内必须接受治疗，每半个小时观测各项生命体征。蓝色代表不紧急，可以等待两个小时以上再进行处理。同时，这个手环也包括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受伤的原因等所有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判断有没有传染性的疾病。陶主任已经划分出了传染隔离区，一旦发现，立刻送往隔离区隔离。陈涛、米卡、小燕、方医生，你们四个人每人带三个护士，组成四个小组进行第一个轮班，接下来换班的人我再来安排。伤员来了之后，你们要第一时间进行预检和分诊，预检分诊处就在大门口。记住，一定不能让没有进行预检和分诊的伤员进入到治疗区。
4: 魏主任，魏主任，又来了两车伤员，说是有四五十人，
3: 走去看看。
5: 小心！原地放下，先不要慌，就在原地排队等着。先别动，
6: 陈主任，我们来帮忙。
5: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需要他们在原地等候，让我们的医生先做预警和分诊。
6: 好，明白。所有人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大家这么慌，根本没有办法对你们进行医治。所有伤员都集中在这一块，伤情严重的优先。
5: 米卡，陈涛，拿分诊手环，其他的医生先跟我回候诊区。
7: 好，
5: 先走，快！
8: 医生，医生，来救救我！
5: 当心，当心！
9: 疼吗？
10: 他真是不愿意。
9: 那他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10: 没有啊，没有。
9: 有药物过敏吗？
10: 没有，没有，没有。
9: 送你起床。
10: 好，好，好，
9: 小心。
6: 哎，来接一下。快，快
11: 到了。
12: 现在出任务，那边通知我们过去。
6: 好，好。

0: 通往镇中，利南县的道路桥梁全部垮塌，受损严重。指挥部已经组织部队从多处徒步进入救援。但是，从我们这里往西，大概90公里，利南县下属的位于五方山附近的6个村落，仍然是盲点，没有灾民逃出，也没有任何受灾情况的消息。因此，指挥部要求我们组建突击小队。邢克磊，你带人徒步进去，打开生命通道，传回灾情信息。同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在目前道路不畅的情况下，为空投救灾物资寻找合适的场地。
1: 好，明白。全体都有，快速通过。

0: 瞳孔放大了，快上救护车，快！走。
1: 如果手臂发生有一些肿胀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打过来找我。
2: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医生。
2: 陈先生，医生比较淋巴，头部被硬物撞击，有异物插入，我们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伤口了，再待手术。

0: 什么情况？
1: 伤者名叫许科，已经被压在废墟下面15个小时了，左眼瞳孔放大，头部也有受伤，可能是被重物砸伤，也有可能出现颅内血肿，需要尽快的去照 CT，
0: 安排手术。送邵主任，走。
2: 好。
0: 邵主任，有个病人在废墟下被埋了15个小时，左边瞳孔放大，头部被重物砸伤，可能是颅内血肿。
3: CT 做了吗？
0: 已经安排了。
3: 陈涛，回去跟魏主任说一声，我们这边人手比较紧张，肯定还要留下来做手术。
0: 好。
3: 念莎，那还得辛苦你啊，这边有一个颅内血肿的手术要做，你跟米卡一起配合家里。准备两个单位红细胞。
4: 好了。
5: 贾医生，片子出来了。
6: 重型颅脑外伤，急性硬膜下血肿，脑挫内伤，
7: 颅底骨折，沟回下形成，准备手术。
1: 好。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34，血压80、60。
1: 病人快不行了，
2: 。血量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止住了，但弥漫性脑损伤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关注。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患者心跳停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清卷气，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狂野的南非，去揭秘生活在南非的岩皮兔究竟是拥有怎样的本领，让它能够在峭壁之上如履平地。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拉布拉多犬交到了一个大块头的朋友，而这可让他们的主人没少费心。在奇趣头条里，您将了解到长相宛如外星人的后为什么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在南非陡峭的崖壁之上，生活着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岩蹄兔。它们穿行于峭壁的缝隙之间，是数一数二的攀登高手。岩壁上方的平台是这群毛茸茸的小可爱们最爱的游乐场。这群岩蹄兔是由20只雌性和首领组成，它们有着天然的毛皮外套来保暖。牙齿用来进食，也可以当作梳子。后足上的长爪子则能起到痒痒挠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爪子或脚趾的助力下，岩蹄兔是如何做到在岩壁上来去自如的？答案就在他们的足垫里。这些吸盘一样的足垫能牢牢吸住岩石。他们的就餐地点在悬崖下方，这些小家伙最喜欢吃花朵、野草之类的食物。虽然岩蹄兔觅食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但对他们来说，这一小时格外漫长，因为危险一直存在。在捕食者看来，离开庇护所的岩蹄兔和到嘴的点心没什么区别。尤其是那些空中的捕食者，例如非洲黑鹰就特别好这一口。如果岩蹄兔会说话，它一定会一边逃跑一边尖叫着冲黑鹰喊道：
1: 你不要过来呀！
0: 那些运气不好的岩蹄兔就只能沦为黑鹰的盘中餐。看来黑鹰这次运气不错，至于其他瑟瑟发抖的岩蹄兔，就只能等外面风平浪静后才能再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兔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歌喉。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会用独特的声音向人们宣告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他心仪的姑娘也能由此分辨出他的身份，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提高自己脱单的成功率，他们会对雌性岩蹄兔展开锲而不舍的追求，绝不放弃。最终他成功抱得美兔归。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随着夏天的脚步逐渐走远，天气渐凉，交配季节也走进了尾声，很多雌性都怀上了自己的岩蹄兔宝宝。随之而来的是严冬的考验，肆虐的暴风雨将会持续长达五个月，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对植物来说，潮湿的气候便是它们的福音，但对喜欢温暖的岩蹄兔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蜷缩在峭壁里躲避令人讨厌的风雨，不敢迈出一步，但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寒冷的峭壁上也是生机依旧。岩蹄兔必须等到身体回暖，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特别是那些怀孕的准妈妈，趴在温暖的沙子上，对雌岩蹄兔和它肚子里的宝宝都很有益处。与小巧可爱但怕冷的岩蹄兔相比，南非的另一种

生物就不担心寒冷问题。南非海狗自带保暖脂肪和防水外套，哪怕是仅有15度的海水也奈何不了它们。这就意味着

非的西海岸，恶劣的环境并不会阻碍海狗的族群繁荣壮大。善于闪展腾挪，就不必担心密集的岩石。海狗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它们在水下迅捷如飞。南非海狗们传奇的一生要从陆地上开始说起。今天是这些雌性海狗们的水下表演中场秀，在这之后他们将回到陆地上，担负起繁衍后代壮大族群的伟大使命。

现在是11月初，正值南半球的春末。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大家伙在南非西海岸的海滩上随处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大陆海狗群之一，这些海狗已然成为了南非的一道风景线。和其他许多种类不同，南非海狗的后鳍肢能朝向前方，因此它们能曳地行走。虽然在水中海狗看起来优雅无比，但它们在陆地上就是另一副模样了。雄性海狗已经在海滩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别看现在的雄性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其乐融融，他们早晚会为了争夺领地和雌性对同伴大打出手。鉴于现在他们还比较弱小，养精蓄锐才是正确的发育策略。这些年轻的海狗现在还比较羞涩，羞于为爱战斗。这只雄性大约有14岁，体重350公斤，正当壮年。他和其他雄性海狗一样，像一位国王一样看守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领地内的雌性。在接下来的2个月，雄性会在只依靠体脂的情况下捍卫领地。过去11个月，他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大战储备脂肪。海狗也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因此为了领地和雌性的争夺在所难免。海狗挺起自己庞大的身躯，牛气哄哄地向雌性展示着自己的威猛。但是有时候这还不够，海狗们在领地边缘擦枪走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力量展示过后，他们会清点损失，确保女眷还留在自己的领地。不接受挑战的懦夫将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为了保存体力，他们很少会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但是并非永远如此。

雌性海狗对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之间的打斗已经习以为常。拥有一套海景房对于雄性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大大的提高了他们拦截雌性海狗的成功率。但是对登陆海滩的雌性来说，交配并不是第一要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分娩。不久以后，海滩上将到处是体重在5公斤左右的新生儿。

刚刚荣升母亲的海狗对自己宝贝占有欲极强，甚至会为此大打出手。这时就需要雄性出来调停争端了。在幼崽出生后，妈妈达成了他们登陆海滩的两个目标之一。现在海狗妈妈可以试着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0: 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来年顺利产崽，他们必须在两个月之内怀孕。他们要趁雄性海狗在身边的时候，尽快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关于南非海狗的传奇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标志，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北莫特尔海滩，一个名叫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着100多只被救来的动物。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欣赏那些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里的老虎，而是一只生活在这里的拉布拉多犬以及他那特别的朋友。
2: 贝拉是一只6岁的黑色雌性拉布拉多犬，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0: 贝拉和托尼亲密的就像两块吸在一起的磁铁，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在一起。
3: 贝拉一直都在托尼的身边，是托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0: 贝拉是托尼的忠实伙伴。
2: 贝拉成天跟我待在一起，但我做导游时就必须把她留在家里，跟着我。
0: 托尼作为保护区的地面导游，负责照料园区内动物幼崽的饮食起居。照顾这些小家伙并不轻松，托尼需要一天24小时的密切关注这些小家伙的情况。
2: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

0: 喝两三次奶。晚上睡觉前我们必须给他们做清洗，这比养一群人类孩子还要劳心劳力。
1: 出生于园区的托尼从小就与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多克安特尔是上一任园区的管理者。
0: 我肯定想努力维持我父亲这15到20年来创下的这份事业。想游泳吗？
1: 与贝拉玩耍是托尼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情。拉布拉多犬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这与它们特殊的足部构造有关，它们脚趾之间的蹼能够给足它们在水下所需的推力。况且这种狗狗对低温也有着优秀的承受力，优秀的身体素质让它们成了精力异常充沛的狗狗。对于贝拉来说，游泳是一件能够令他无比开心的事，如果这个时候他那体重4000公斤的好朋友也在场，他会更开心。这个朋友就是非洲象泡泡。
0: 泡泡是一只非洲象，是我的大个头妹妹。
2: 泡泡已经跟我一起生活30年了。
0: 有狗狗贝拉和大象泡泡作伴，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玩，能跟他们共度时光真是太美好了。
1: 贝拉和泡泡的深厚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但考虑到泡泡很可能不小心把贝拉压扁，托尼不得不时刻注意贝拉的安全。
0: 有一天我们带贝拉来到河边，当时他刚7、8个月大，他直接跳进水里。一开始他有点害怕大象，但因为我在泡泡身上爬上爬下的，所以他学会了骑大象。从一开始害怕到后来成为朋友，这个过程很缓慢。
1: 泡泡是一名孤儿，正因如此，他与贝拉这段超越物种的友谊才显得无比珍贵。
2: 泡泡从非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名孤儿，这个小姑娘需要我们的关爱。
1: 泡泡的母亲被象牙偷猎者杀害。
2: 由于象牙买卖，非洲每年有上万头大象被猎杀，泡泡就是因此失去了亲人。她被护林员救起并送到收容机构，而当时我们表示愿意照顾这头小象。我们用木头给泡泡造了一个大箱子，把它装进去，从约翰内斯堡空运到亚特兰大，再运送到我们这里。
1: 大象是出了名的高智商，它的大脑所具备的复杂性基本与人类别无二致，正因如此，它们才会有各种令人惊叹的行为表现。30年来，多克总是带泡泡散步，好让它多见世面。
2: 丰富泡泡的见识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带他去树林里寻找新鲜的草根、嫩芽和他爱吃的植物。他需要新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刺激，以增长见识。
1: 鼻子是大象最为重要的器官，象鼻上有50000条小肌肉，所以大象的鼻子能够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移动。
2: 与大部分动物截然不同的是，大象通过它们的鼻子来探究周围的世界，
1: 包括与他的伙伴贝拉玩捡球游戏。
0: 当泡泡与贝拉躺着休息时，泡泡会用鼻子爱抚贝拉，扯扯贝拉的小耳朵，抚摸贝拉的小尾巴。泡泡肯定好奇贝拉怎么那么柔软，尤其是拉布拉多犬怎么会对人类表现得那么友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2: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但我会感到有点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0: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2: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

0: 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1: 贝拉与泡泡的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这5年里他们互相陪伴，互相治愈。
2: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1: 大象的寿命能够比拉布拉多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贝拉活得久。
2: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它做朋友。
0: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泡泡和贝拉在一起远比他们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多得多，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2: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的朋友更让你快乐。
0: 我觉得狗给予我们人类关心、分享和情感，贝拉也同样把这些慷慨地给予了泡泡。
2: 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最早的后化石可以追溯到 4.45 亿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也不见开花植物，甚至恐龙尚未崛起。这种传奇生物数亿年一直这一种模样。这种节肢动物所生活的环境没有太大竞争力，某种意义上这也给了它躺平的资本，因此也就没了进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后并非完全不进化，它有一副进化而来的外骨骼。有了这层铠甲护体，它们的天敌少之又少。但天敌少并不代表没有天敌，鲨鱼和海龟就非常喜欢以后为食。当后使出全力逃跑时，捕食者最后抓住的也许只是他们的尾巴。这条尖刺一样的尾巴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它看起来十分凶狠。它的作用只有帮助后在腹部朝上时将自己翻过来而已。漫长的 4.5 亿年来，后一直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的卵异常美味。当后在春季的沙滩上产下卵时，社群赶来享用后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如果迁徙途中没有补充这种营养，许多鸟就无法完成旅行。所以后给候鸟提供了支援。这些乐于助人的动物也许长相怪异，但是它们早在 4.5 亿年前已经证明大自然有多么英明。

0: 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我又在一个胡同。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啊，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去，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85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

0: 我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值到20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仔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小鱼子，我先来，我先来的，
4: 先来的，
0: 我必须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好，先来的。
0: 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0: 哎，就是旧貌换新颜
3: 啊！
5: 先刚开始看那个路有点变化啊，
0: 路
3: 是，
5: 路原来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5: 以后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
6: 我刚才我是
0: 不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7: 腿脚。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3: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0: 调频发射机，
3: 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3: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万用表。1970年的岁。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吧，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山顶洞里。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3: 啊，耳鸣，头疼。
0: 这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3: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协了，失协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泊，自己也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

0: 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大学教了4几年，这个书没改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差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鲁克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 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5: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小草。
6: 爸爸，
5: 哎，
7: 闺女，
5: 今天，
7: 哎，
5: 你吃饭了吗？
7: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5: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8: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9: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1: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候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3: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问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

0: 三年初，1982年，建战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1: 啊？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嗯，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

0: 是，嗯。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为了祖国的繁荣，这黑色的火种一直在烧烧起，让我们这群人重新铭记中国人的天立地。
3: 咱们都回家乡呗。
1: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这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区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这都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悠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子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岁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

0: 14岁。
1: 对，9到14岁，所以，
0: 哦。
1: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1: 对，
0: 是啊？
1: 这
0: 就
1: 是国，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

0: 二价国产疫苗 HPV，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六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六、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影
1: 或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啊，
1: 了，
0: 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 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

0: 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
0: 感
1: 其
0: 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是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数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健胃湿疣的，对吧？ 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一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

0: 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2: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3: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错时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2: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的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3: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喜报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3: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2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0: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声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3: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

0: 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1: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2: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1: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0: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3: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4: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5: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6: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5: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7: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

0: 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次购票、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谨慎前置货餐项

0: 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3: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3: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5: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5: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

0: 五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1: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零元级辽晋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2: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3: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4: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5: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在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3: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6: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7: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3: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8: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3: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2: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10: 2026年8月6号上

0: 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
1: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0: 是晚上20:42，有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1: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2: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星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1: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稳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2: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锦州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辽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
1: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队晋级四强。
0: 瑞平，东北超，谁能想得到？
1: 从冷清到火爆，沈阳康平辽街借东北超赛事热度重燃烟火气。深一度关注赛事流量，唤醒沉寂十年的康平辽街。
0: 一问到底，法院执行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辽宁考察调研。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在一件件展品前驻足凝望，语重心长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牢记殷殷嘱托，四年来，辽宁将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化作奋进动力，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英雄故事活起来，让红色基因在辽宁大地上代代相传。
2: 暑假来临，辽沈战役纪念馆周一不闭馆，每天增加四场定时讲解，平均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1.2万人次。
3: 我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最后呢跨过了鸭绿江。每一年我们都要到这里来，也形成了一种传统。
4: 现在的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远呢，现在吧，让孩子也去感受感受这种氛围，让他吧早早的就知道。
2: 游客发自内心的奔赴，也让馆内工作人员更加读懂总书记嘱托沉甸甸的分量。怎样才能把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深讲透？改变就从逐字打磨每一块展板、深挖史料细节开始。
5: 比如说，这位独胆英雄古凤刚，在塔山阻击战时，他用一枚手榴弹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获得了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有功不居功，而且呢对自己对家人提出了五不得，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当中，我们把卜凤刚这样一位战斗英雄呈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面前。
2: 文物不语，却藏着一个时代厚重的回响。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8月16号在这面仁义之师的锦旗前驻足，讲起了一个老故事。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们行军路过苹果园，又渴又饿，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深情讲述，指明方向。纪念馆团队深挖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核，补充大量史料细节，让锦州的苹果从一段历史插曲成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承。
5: 在我们馆收藏的所有的奖旗和锦旗当中，它的字数是最少，但是四个字，字字千金。我们不但要讲这面旗，讲这件文物，更主要的是讲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它的精神传承。仁义之师呢，它是一种荣誉，但是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2: 四年前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更加坚定了梁丹丹讲好英雄故事的决心。这些年，他不再只局限于在展厅内讲解，而是带动更多的听众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述者。
6: 我的爷爷是非常幸运的，有我守着他，后继有人，不仅仅是我作为一名烈士后代应该去做的，我觉得应该带动更多的人啊，去讲好我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啊，让大家全社会啊来传扬我们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
7: 作为一名思政教师，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讲解志愿者来说，将红色故事传承下去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担当。我就是中间的一个中介，能够建起这个桥梁，让这些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
8: 我讲完支援前线的故事，我还想讲英烈馆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都能听清这些故事。
2: 一场场聆听，一次次动容，一代代接续。为了让《中国革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一场看得见有温度的红色大思政课悄然成型。
9: 讲红色故事的这个语言呢，和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角色塑造的这个人物语言是不同的。那对于我们讲演员来说，它就又提高了一个难度。每当讲到动情之处哈，我们台上的这个讲解员，他首先呢就是很感动，然后他这种状态直接的就传递给我们在场现场的观众。
10: 在一次思政课演出之后，有一位观众主动来到后台找到我们，说他的爷爷曾经参加过解放锦州的战斗，我们的演出让他看到了爷爷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身影。这段话让我很感动，而这场交流也让我更加明确，我们不仅要还原史实，更要用心倾听观众的故事，搭建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的桥梁。
2: 沉浸式的宣讲拉近了观众与历史间的距离。红色大思政课英雄永不谢幕，至今已在省内外宣讲超百场，受众40余万人次。源自辽宁这片热土的红色基因正跨越山海，薪火相传。
5: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殷殷嘱托，把辽沈战役的这种时代价值，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辉的事迹不断地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本台报道。
1: 昨晚东北超常规赛进行第七轮收官战，4个城市8支球队4场比赛同时开打，首届东北超四强诞生。
11: 大连主场迎战呼和浩特，比赛第43分钟，大连队9号许聪毅禁区内冲顶破门，大连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场仅20秒，大连队31号袁浩轩禁区内再次推射入网，第59分钟21号沈欣欣又进一球，

0: 大连队3-0领先。第90分钟，大连队23号王悦浩禁区内铲射得手，最终大连4-0战胜呼和浩特，晋级四强。赛后，球队谢场，南看台球迷齐声高唱专属于大连队的胜利之歌《沙拉拉》，向球队致敬。
1: 幸福吗？
2: 其实每一场在这都很幸福，有这么多的。

0: 先恭喜大连队取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是确实感受到了说鱼丸主场的压迫感，给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也对我们年轻球员来说就是一种锻炼嘛。
1: 大连进了，我也同样祝贺，毕竟也是两个特别好的城市，也都是我待过的城市，一个山鹰都是东北人，特别好。
2: 我在球场上看，我觉得他们这种拼搏的精神，包括脚底下的一些技术，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祝贺大连队。
3: 长春对阵沈阳的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均衡，下半场第72分钟，长春队16号哈利胡提抽射远角进球，最终长春1-0战胜沈阳，两队携手晋级四强。
4: 沈阳队还是实力确实很强，但是那个整体我感觉我们长春队这个战术执行特别好，所以那个能拿下这场比赛。下个阶段双方再见面，咱们再一决高低吧。
5: 这两个队伍踢的都挺努力的，完了可能沈阳队就差点运气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毕竟两个队都能晋级，那是最好的。
6: 马上下一波进入淘汰赛啊，淘汰赛可能还要跟长春队交手，所以说，首先要总结这场比赛我们的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回去呢，找时间我们要尽快的去磨合啊，去这个演练。
7: 只能现在高兴一会儿吧，可能半决赛两场球还得对沈阳，我们回去还要在这场球的基础上好好总结，找到更好的对付他们的办法，争取能进决赛。
3: 通辽对阵延边，上半场第7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率先破门得分。50阶段，延边队6号王奇浩成功破门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延边队晋级四强。
8: 通过这次东北超吧，我们也圆满结束了这个比赛，也让我们通辽球员向全国展现了出我们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勇于研判这种精神。
9: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在比赛的进行当中也改变了进攻的阵型，也表达了我们对这种比赛渴望的信念。
3: 鸡西对阵哈尔滨的比赛，最终比分锁定在2-4。这场比赛无关胜负，两队球员在场上尽情享受着足球的快乐，同现场17000多名球迷共同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江德比。
10: 心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球队失利实在是没法太过于激动，回去再继续努力吧。
11: 我们所有的队员们是他们的顽强拼搏的努力让我们拿到了今天这种最后的胜利，没有遗憾，我们再接再厉来年东北超我们继续。
3: 本台报道。
12: 这个盛夏东北最火热最出圈的话题非东北超莫属，这场扎根东北、跨省区联动的群众性足球联赛一路热度狂飙，后来居上，成功跳出区域赛事圈层，牢牢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一路走来，惊喜不断，创意无限。谁能想得到常规赛的出线悬念能延续到最后一分钟？昨夜常规赛圆满收官，整场赛事的紧张刺激贯穿始终。全程仅有沈阳队提前稳住四强席位，其余多支队伍积分焦灼，势均力敌，胜负悬念，四强格局直到中场哨响才最终尘埃落定。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每分每秒都充满无限可能。谁能想得到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引爆如此高涨的全民热度？自开赛以来，东北超彻底点燃了东北大地的足球激情，让每个周末都成为全民狂欢日。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带动东北各地人流资源双向流动，本土球迷踊跃观赛助威。更让人惊喜的是，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外地球迷游客慕名奔赴东北，抚绿荫之约，赏北国风光，品本土风情，让东北的烟火人气持续爆棚。谁能想得到一方绿烟赛场竟能如此赋能一座城的烟火与生机？如今的东北超早已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盘活东北文体旅资源、激活区域消费的重要载体。赛事持续聚拢超高人气， 第二现场点亮城市夜空，带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全面升温。

0: 让东北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关注度，为区域振兴积攒了十足底气。常规赛圆满落幕，只是精彩序章。即将开启的淘汰赛势必对抗更激烈，角逐更焦灼，关注度更高。持续创造惊喜的东北超还藏着多少未知与悬念，值得我们满怀期待，见证更多高光时刻的绽放。
1: 一条建成十多年的600米长的仿古商业街，最多时2/3的商铺空着，到了晚上甚至连路灯都没有几盏。今年夏天的东北超却意外成为它的转折点。随着第二现场落户沈阳康平寮街，看球的人来了，夜市火了，闲置多年的门市重新开张，赛事流量如何盘活一条沉寂多年的老街？今天我们从寮街的夜晚说起。
2: 你能想象东北超能为一座县城带来多高的热度吗？这里是位于康平县的东北超第二现场，虽然说距离比赛的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到现场已经热闹了起来。很多市民早早的来到这里逛逛市集，尝尝美食，提前感受东北超的火热气氛。
3: 就是东北超开场之后，这边人更多了，就是球迷们更喜欢走到一起，坐着在这里吹吹夏天的凉风，然后谈谈足球的话题。
4: 家里也能看，但是家里都没有现场这种气氛。感觉今年吧，因为东北超这个 IP 给他带的吧，特别热闹。
5: 赛事流量让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热闹了起来。然而，把时间拨回几个月前，眼前的场景还很难想象。这条仿古商业街2013年动工，2015年完工，可整整十几年却始终聚不起人气。
6: 我们原先是想打造一个辽金风格的商业街，但是呢十多年一直都没做起来，路灯没有几盏，很黑，再加上没有成型的业态，我们2/3的这个都是空闲的，都是空的。
5: 孙丽娟是江苏人，十多年前他跨越千里来到康平，在寮街经营着一家珍珠饰品店，后来也成为了寮街唯一坚持了超过十年的老商户。
7: 陆陆续续的后面开了很多家店，比如说有那个文玩店，然后有烤肉店、工艺品店，但是刚开始吧，就是客流量不是那么多，维持不下去了，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店都在关闭。
5: 今年上半年他也动了离开的念头，就在这时寮街确定成为东北超第二现场，来自江苏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家乡苏超带来的火爆人气，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并买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门市。随着赛事开赛，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寮街，
8: 店里面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一直忙到我关门，我有时候10:30关门晚上，有时候就是水都没时间喝。我的房子也升值了，升值了有10多万块钱吧。
5: 与此同时，寮街也主动迎接变化，启动整体改造。这次盘活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从游客和居民最关心的小事儿入手。晚上太暗，就增加路灯和亮化；停车不方便，就新增停车位；孩子没有游玩的地方，就完善水系和打卡点。围绕东北超第二现场，街区还引入夜市摊位，把看球的人流接近消费场景。
9: 每天晚上营业额能达2到3千左右吧。东北超开始之后，我们每个月净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左右吧。
10: 我们就是整个对街区又做了一个量化，夜景做出来了，增值了。就在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现在这个门市已经卖出七户了，2000多平。而且这个门市它涨价了。就是一瓶涨了600块钱。
5: 一组数据直观印证老街的蜕变。今年5月初，寮街升级开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市民近20万人次。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夜间消费营收同比提升11.9%，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过去孙丽娟租用的那间店面，如今也没有空下来。而是开启了整条街第一家文创店。
11: 因为寮街现在这个夏天这个人流特别多，大伙都能到这块儿，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文创产品，营业额还可以，借着这个东北超赛事这个热度，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好。
2: 东北超

0: 要给辽杰带来的远不止几场比赛的人气，而我想它更像是一束光，点亮了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里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把人气聚起来的场景，一个让人们愿意走进来的理由。而如今东北超点亮的不仅是我身后的这块屏幕，更点燃了辽街上久违的烟火气。原来的老商户们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新商户入驻这里。比赛还在继续，而这束光也已经从球场照进了这条老街的日常。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法院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没有法院的执行就没有公平正义的实现。那么打通法院执行最后一公里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又该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今天我们来一问到底。
2: 王世杰家审核法院，
3: 法院的。
2: 你到我家来干啥？
4: 我主要干啥呀？
2: 我干啥？干啥？你想干啥？你想干啥？
5: 法院上门强制执行腾房，遭到被执行人阻挠，法官、法警多人受伤。这类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少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难以兑现。记者在法院也听到了众多申请执行人的心声。
6: 被执行人电话不接，玩失踪，现在地址也变更了，然后法院也找不到人。
7: 打了两年多的官司，判决也生效了。也执行了，就是这个执行不到钱，
8: 然后这个明明他有具备这个履行能力，但是呢他就是拖着不履行，然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9: 我们企业有碰到过更难的案件，有一个标的是达到了一个多亿，然后在资产处置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查询也是一轮又一轮，资产处置也是有非常困难，变现困难的问题。
10: 群众满怀期待，但胜诉权益兑现慢或者不能完全兑现，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更影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5: 紧扣群众急难筹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最高法部署，结合辽宁实际，出台了辽宁法院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操作指引，在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推进实行，将交叉执行、小标的涉民事案件攻坚列为重点任务。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之前的疑难案件，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11: 举措好不好要看办案的时效。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那在今天晚间呢，经过咱们执行法官深挖线索哈，接下来要主动的上门去寻找这个被执行人。咱今天晚间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案件？
12: 今天晚上我们要执行的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执行案件。双方呢在我们执行阶段来到我们法院，法官呢对双方进行了约谈。那么在约谈的时候呢，双方约定被执行人呢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全部的还款履行完毕，但是到期后呢，被执行人并没有如约履行，所以呢，申请人就申请我们法院采取拘留措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大东法院执行局，我姓陈。
14: 啊，
13: 咱俩之前见过。
14: 啊，
13: 你打算咋履行啊？多长时间了？
14: 现在一直都没有钱，这不是我撒谎，你可以就是你看我今天都生活都不做了。
13: 现在吧，申请人申请我们法院拘留你。因为你根本也没按照那个协议履行，对不？你现在是这样啊，就是钱因为也不多，咱法院也给你这个机会掌握这个钱，给完了呢就给你送回来了。
11: 强制执行呢不是目的，倒逼履约兑现权益才是初衷。那就在警车前往医院开展拘留前的体检的这个途中呢，面对严肃的法律惩戒，那被执行人呢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主动的联系了多方的筹措资金，最终也是在体检之前全额的结清了欠款，并且案件是顺利执结。
14: 我们依托执行规范化各项举措，持续夯实执行工作基础，让被执行人认清法律底线，主动履行义务，既高效办结民生小案，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11: 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不少申请执行人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烦心事儿，那就是人彻底找不到了，案子一下就卡住了。那针对这种人难找的问题呢，咱们法院又新增了哪些有效的办法呢？你好，法官。
15: 你好。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套执行系统呢，是一套查控系统，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以后，我们就会把被执行人的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系统中，这个系统自动进行总种种的查控，把我们这个系统导入进去以后，我们就会分几类，就会出现它的财产情况，我们就。

0: 一情况进行办理了
1: 啊，像是看到这儿有存款、
0: 对、
1: 金融资产、
0: 对对对、
1: 不动产、动产，还有其他的信息。
0: 对对，以前我们这个不动产呢都是在省内、
1: 嗯，
0: 现在因为三年制效提升改革以后，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也扩大了，因为全国上网嘛，所以在省外的房产我们也可以查询到了
1: 啊。针对难以推进的陈年老案、骨头案，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基层法院交叉执行，破除地域干扰。另外，对于涉企业的执行，如何兼顾双方企业发展，避免执行一个企业垮掉一个经营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全省的法院执行到位是有710.39亿元，推动3.35万件案件的自动履行，开展交叉执行是6645件，执行到位5.44亿元，整治违规查扣动案699件，真真正正呢是把当事人纸上的胜诉权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2: 接下来，全省法院还将持续发力，一方面加紧梳理清理未发放的执行案款，切实提高案款发放效率；另一方面开展交叉执行专项行动，同时做好中本案件清仓工作，把中本案件管理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度的。
1: 耶，看球赛还得差评，这才用劲儿。
2: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实现

0: 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

0: 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启示。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对了，给从架构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9: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 4.52 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 3.2 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 2.9 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6: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四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0: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 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

0: 98%， 99%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8: 晶圆的那个秤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人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

0: 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熔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及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

0: 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

0: 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
1: 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百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2: 离合之下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
1: 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3: 在喜迎辽宁省第10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灵河之下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4: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5: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1: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6: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1: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4: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7: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基地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8: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7: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2: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

0: 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基地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2: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1: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第四。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燃气安全系万家，有电话95007。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吧？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十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

0: 刻度的拼音字。
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3: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7: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至今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太左翼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1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是玉衣博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哎，
2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3: 好好好，
2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3: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卖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2: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

0: 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很投入，
2: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2: 嗯，
0: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1: 嗯，
0: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煦，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啊！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

0: 的故事吧。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

0: 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嗯，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
1: 嗯，
0: 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
1: 哦，
0: 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去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和密林，去见证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妙生活。海岸线的附近的水域中孕育了哪些奇特鱼类？哥斯达黎加的密林里生活着哪些充满剧毒的危险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会测验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乌贼奇特的狩猎方式。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哥斯达黎加的远海，懒溪龟没有天敌，但急于是捕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经常被拖网困住。

平米。机关海星所到之处，珊瑚礁可谓是寸草不生，只剩下惨白的珊瑚骨骼。

鹰嘴鹬对珊瑚也情有独钟，只不过它们锋利的喙对珊瑚的啃咬并不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威胁。但是这些凶残的捕食者其实可以非常温顺。成年梭鱼通常独自生活，只有到了交配和产卵的季节，金刚鹦鹉种群的筑巢地

公园一直在努力管理游客的数量以及非法砍伐。这是公园在1975年建立的主要原因。

奥萨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岛上的生命独自进化。200万年前，当它与大陆连接起来时，无数植物和动物种类与大陆上的种群进行融合，从而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发现未知的新物种。瞧这只迷彩箭毒蛙，它们全身都能渗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往往被原住民抹在箭头上，它们是麻痹猎物的有效武器，

在这个天然的小池塘里，一只蒙面树蛙正在惬意地泡着澡，躲避着太阳的暴晒。蒙面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而最小的树蛙则是草莓箭毒蛙，它们有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表。这只是蓝色牛仔裤树蛙，顾名思义，它蓝色的四肢看上去就像穿了牛仔裤一样。

显然这只雌性蓝色牛仔裤树蛙并没有多少心思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雄性无论多卖力地吸引对方注意力，这只雌性只会用就近原则选个离它最近的，

夜晚的丛林回荡着各种声音，在我们四周，丛林居民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只能猜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这只红眼三指树蛙用它独特的叫声昭示了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努力不让我们看到。我们情不自禁上前查看，

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每一分钟。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不急不忙，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痕迹，以及

0: 动物们来来往往，它们和丛林本身一样自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小实验来验证狗狗们是否能够探查出人类所释放出的情感信号，顺道再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结交到了哪些奇特的动物朋友。长久以来，我们都很关心，当主人健康状况不佳时，狗能否感知到小狗的眼睛望着我们，眼神中充满了情感。他们真的理解我们吗？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和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1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0: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2: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1: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在堪萨斯州路易斯堡的雪松湾虎园里，这只大猫正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来表示友好。上塔是一头四岁大的雌狮，它觉得跟训导员史蒂夫·克莱因在一起很舒服，还把史蒂夫当成了枕头。狮子通常不会猎杀人类，但是狮子吃人死亡的案例也并不罕见，有些狮子是吃人的，而且在这方面雌狮比雄狮更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上塔仍将史蒂夫视为好朋友而不是食物。这只猫最好的朋友是它的驯养员，在捷克共和国伊凯拉训练它的猫里奇学会读懂肢体语言和耍些小把戏。里奇可以像训练有素的边境牧羊犬一样通过各种障碍。现在里奇还学会了滑滑板，米凯拉和里奇准备在旅途中表演这些特技绝活，结交一些新朋友。

生活在海底的乌贼凭借他那些能够任意膨胀收缩的色素细胞，获得了能够随意改变颜色的能力。有了无与伦比的伪装技术，捕猎这件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不过乌贼并不是饭来张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每天依旧忙碌。他的游泳系统源于古老的软体动物，不过曾经填充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

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乌贼会用自己的腕足接触海底，并且通过侧面褶皱的起伏来移动，看上去就像迈着小碎步一样。

乌贼同样有着十分发达的视觉系统，虽然他们是色盲，不能分别颜色，但他们能够感知光的偏振，从而获取物体的对比度。而视网膜上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他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0: 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1: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

0: 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0: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谨慎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3: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3: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0: 突破。
1: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凌源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三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凌源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凌源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五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凌源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4: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5: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6: 我们也是代表校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4: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7: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8: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4: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9: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这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

0: 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1: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2: 暑期海边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3: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4: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3: 是晚上20:42，有锦簇游艇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4: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5: 短短2天时间，绥中星辰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4: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5: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也笑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起踏上苏格兰的春之旅，用心聆听大自然的崭新乐章，去看看那些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特策略。在对话萌宠板块，水母这种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的小家伙们将带领我们探索海洋的奇妙世界。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武装到牙齿的活龟让短吻鳄无从下嘴，懒羊。

在苏格兰，冬季终于远去，大地解除了封印。万物迎来新生，随着气温的回升，坚冰融化成了晶莹剔透的水珠。忽然之间，高地上的瀑布随处可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音乐。每年，雄性黑琴鸡都会在固定的秋鸥场翩翩起舞，向雌性展示它们华丽的羽毛。相传，有一只雄性黑琴鸡去农庄去唱歌，在那里，他看到被炖煮的肉在锅里来回翻滚着。他很喜欢听肉被炖煮时发出的声音，于是便模仿肉的样子来回走动，最终成功吸引到了雌性的目光。如果舞蹈仍旧不足以打动雌鸟，它们就会假装战斗，以展现实力和优势。假打很快就变成了真打，鸟语纷飞。获胜者赢得了雌鸟的芳心，战败者则黯然离去，独自神伤。高地是一处人造的天堂。几个世纪以来，覆盖在巍峨高山上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只有极少的天然森林留存下来。200多年前，森林中已经没有了松鸡的踪影，直到很久以后，松鸡才被重新引入野外。这些容易受惊的鸟是被保护物种，它们生活在天然的森林里。从那以后，松鸡的数量恢复到了1000只左右。松鸡栖息于建群树众位落叶松、云杉、红松和冷杉的针叶林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松鸡与栖息地融合得太过完美，居然无法适应其他环境。

只有在交配季节，我们才能看到松鸡的身影。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飙升，雄鸟变得异常好斗。为了雌鸟和领地，他们会大打出手，

这是一对鱼鹰，他们享受着重归大自然的乐趣。在100年前的大不列颠岛，鱼鹰几近灭绝，如今苏格兰生活着150个繁殖队。苏格兰高

湖底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小溪中流淌着清澈的冰融水。苏格兰的内陆水域充满了神秘色彩，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高深莫测。那里生活着神话传说中的怪物，这难道是著名的尼斯湖水怪吗？

原来水獭大都生活在淡水水域，但在苏格兰，他们已经习惯了海里的生活。水獭身披厚厚的皮毛，能够抵御严寒，在它们身上每平方厘米长有5万根毛发。大西洋食物丰盛，是水獭理想的栖息地。水獭活泼好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短暂的休息后，水獭又回到了水中。陡峭的悬崖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雏菊，它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抵御肆虐的狂风巨浪。

这里是利欲理想的筑巢之所，海面尽收眼底，同时这里也是很好的藏身之地。此外，河狸也开始了他们的重归野外之旅。他们曾经也是几近灭绝。2009年，自然保护主义者将三对河狸放归野外，现在他们的第一批后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湖泊深处，害羞的黑喉潜鸟找到了一个可以繁殖后代的小岛。黑喉潜鸟是真正的稀有动物，整个苏格兰只剩下不到200对。之后，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雏鸟还没有学会潜水。

鱼鹰正在寻找更大的猎物。它的主要食物是人类，但是偶尔它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猎物并不只是攻城鸟享用，它还要喂养雏鸟、

在八思岩，你会被一种动物的集体行动而震撼。成千上万只汉奸鸟绘出的天然图卷，让一切名画相形见绌。苏格兰是汉奸鸟之宝，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汉奸鸟繁殖种群，

憨金鸟的翼展可达两米，是动物界中的终极滑翔机。能够俯瞰大海的悬崖峭壁最受他们欢迎，而每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都已被他们物尽其用。海鸽更喜欢组成小群体共同抚养雏鸟，以求安全。但是危险总是如影随形，一只贼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海鸽群。这只小海鸽的父母不在身边，贼鸥趁机开始行动了。

出海捕食归来的父母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惊慌失措，混乱顿时加剧了。猎物引起了争抢，对海哥来说，有了悬崖就已足够，但北极海鹰却不满足于此。摇摇摆摆的步态，漫不经心的笨拙，以及悲喜交加的表情，让北极海鹰成为了海岸上的宠儿。在繁殖期间，北极海鹰会寻找长满青草的悬崖，然后在那里筑巢产卵。鸟喙相啄是一种求偶仪式，北极海鹰彼此的宽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都是成双结队，根本没必要争风吃醋。只有鸟巢属于私有财产，父母双方都负有孵卵的义务。

0: 无需忙于觅食的鸟儿最为幸福，它们可以尽享傍晚异常暖和的天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格哈德·贾姆斯博士，他是最资深的水母研究专家之一，他将为我们揭示水母不同寻常的生活习性。这里是波罗的海的一处海滩，大量海月水母被冲到了岸边。这些水母没有毒，所以在孩子们看来，玩水母给他们单调无聊的海边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贾姆斯博士研究水母的起源及发展。
2: 大多数人很讨厌水母，实际上它们摸起来很舒服，非常光滑柔软。更有意思的是，水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5亿多年，在如此漫长时间里，它们进化出了令人着迷的身体形态和非常有趣的生活方式。它们既能生活在深海中，也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波罗的海的沿岸。
0: 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经常有大量水母汇聚，我们稍微深思一下就会意识到，虽然这片海域里挤满了水母，但海洋中并非到处

处都是如此。水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繁衍的？水母的繁衍非常特别，新生代要完成从自由状态到固着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转变，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海月水母有雌雄之分，雌水母产下幼体后，幼体会四处寻找适当的物体固着起来变成水栖体，最后分裂成自由游动的水母体。这些长着八条触角的微小蝶状体正试图挣脱固着的水栖体，变成真正的水母。这个过程需要约14天的时间，水栖体最初的模样和现在大不相同。记录这个过程需要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拍摄技艺。在汉堡大学动物学会的实验室里，贾姆斯运用内窥镜照相机记录下了水母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水母幼体逐渐形成水栖体，这些水栖体和水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水栖体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捕捉食物。当水栖体达到最佳营养状态时，便开始要分离成水母体了。此时水栖体已经彻底改变，看起来就像冷杉球果。从水栖体上分裂出水母体的过程叫做横裂生殖，这些分裂出来的像小圆盘似的物体就是小水母，它们中只有1%能够存活下来，其余的都将沦为天敌的食物。幼年水母体型虽小，但器官齐全。水母的触手上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器，它们可以通过这些感觉器观察进食和掌控姿势。水母呈凝胶状，身体98%的物质都是水。不同类别的水母生命周期长短不一，从1年到30年不等。成年水母的体型可以达到出生时体型的200倍。除了水母，还有其他生物喜欢吃浮游生物，比如老鲨。体长达10米的老鲨是滤食性动物，它们巨大的鳃部能将浮游生物过滤进肚子里。老鲨不仅喜欢吃浮游生物，而且也很喜欢

老沙能否消化掉这只失踪水母呢？令人怀疑。很多水母研究者都认为圆叶水母是水母家族中最美丽的成员。在海洋生物学中，这种水母是耗资最多的研究项目之一，因为它们生活在极深的海底。为了找到这种在海洋生物学中像王冠一样耀眼的动物，我们必须前往挪威卑尔根市以北25公里的路亚峡湾。

努亚峡湾聚集着成群的水母。他们将一同前往其他地方，而那些掉队的水母将成为这些毛足虫的食物。这些毛足虫潜伏在水母前行的路上，他们最喜欢这种凝胶状的海洋生物。我们深入到洞穴里面后，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洞穴虾，他们在极力躲避灯光。这时一条鳕鱼正在搅扰这群虾，此时此刻这些虾显得极其脆弱。长长的触手帮助他们在黑暗中找到前进的路，他们只有聚集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群体越大每只虾就越安全。紫水母是捕猎好手，这只紫水母已经抓获了好几只小型甲壳类动物，触手中的神经毒素可以说功不可没。无数幼小的水母在潜水层里随波漂流，它们不是在漂流中长大，就是在漂流中死亡。也有很多水母会葬身在赤溪龟腹中。这些是水母吗？不，它们是海尊纲生物，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与脊椎动物甚至人类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和海尊纲生物一样，紫水母也在寻觅浮游生物。和僧帽水母比起来，这只失踪水母要和善得多。这类水母无法下潜，但能够在海面漂移，甚至能漂移到数千公里之外。不过它们经常会被冲到海岸上，海面的这只水母舞动触手捕捉到了一只猎物。在海面漂移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它们可以快速追赶上鱼群，之后便可以向猎物全力发射有毒触手。水母触手上的毒性甚至能够和一些致命的蛇毒相媲美。那些带有毒刺的触手数量众多，而且可以伸展到十米长，这对猎食非常有利。对水母来说，它们储备食物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经常会有一无所获的时候。人们常在海水中遭受无妄之灾，女孩身陷危境，被触碰后，水母会反射性地放射出带有剧毒的触手，这些触手会紧紧地缠抱住猎物，受伤的女孩急需送医治疗。这位海洋居民丝毫不怕这些致命的毒液，他正狼吞虎咽地享用水母。大西洋海参，海阔鱼是一种小型的软体动物，它是毒液爱好者。实际上，它能够将吞下的水母毒液转而储存在自己背部的毒腺中，用来保护自己。毒素越多，效果就越好。不过啊，水母的天敌不少，除了大西洋海参、海阔鱼，一些鱼类和海龟也以水母为食。暴风雨试管水母面临的最大威胁，水母一旦

0: 搁浅，立刻就会有大量的海螺扑上来。格哈德·贾姆斯博士可能是最了解这些有毒漂流者的人。
1: 管水母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物体，它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既包括负责漂浮的个体，还包括能够满足生存所需的所有其他必要功能的成员。这些动物只能顺着海风和海流被动地流浪，而不能主动去追赶猎物，所以它们必须拥有剧毒，这样才能维持生存。
0: 这些管水母不仅生活在大西洋中，还会漂流到地中海中。对这些水母来说，太阳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关键。位于南太平洋的帕劳群岛，阳光明媚，那里将是下一个研究场地。对于各种水母的研究，人类仍需不断探索，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

这个外表自带古老气息的动物是驼龟。驼龟是凶猛的捕食者，长着强有力的爪子，它们是地球上最重的淡水龟，体重可以超过100公斤。它们从头到脚遍布极刺，像短吻鳄这样的当地捕食者都知道它们不好对付。短吻鳄对驼龟视而不见，两种动物有时候甚至比邻而居。这只在晒太阳的乌龟是驼龟的亲戚。彩龟橄榄绿色的身体以及颈部和腿部有醒目的黄色条纹，在龟族算是色彩艳丽的了。平时看他们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是个交际花。别看彩龟静静趴着，那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触摸和震动来交流。他们在陆地上没精打采，但是到了水里却行动迅速。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微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

0: 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1: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2: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2: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4: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1: 自1997年创办以来，凌河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5: 凌河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1: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6: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凌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4: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

0: 找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七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1: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0: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2: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0: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3: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4: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5: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4: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6: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0: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7: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0: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

0: 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情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干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于武汉

0: 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仅五转、仅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2: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4: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

0: 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2: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三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3: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2: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五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4: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7: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5: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8: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9: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5: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10: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

0: 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两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1: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2: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3: 2026年8月6号上午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4: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3: 是晚上20:42，有锦簇游艇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4: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2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2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2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5: 短短2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4: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3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5: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

0: 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啊，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啊，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

0: 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哦，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啊，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 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

0: 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0: 这
1: 来。
0: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

0: 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啊，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2: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1: 对，
0: 理。
1: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啊，也感谢您。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发现甲壳类动物是翠鸟和螃蟹的最爱，为了捕获这些美味，它们从不在意要蹲守多久。在对话盲虫板块，杰克跳蚁，它的毒素威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被它所伤的杰奎琳能否逃过一劫？最后来看戏剧头条，鳄鱼选择用树叶作为孵化幼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位，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

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样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享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和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实际上成年蜻蜓的确不吃这些东西。在它们短暂的成年时光里，它们会忙着捕捉那些微小的昆虫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空中，蜻蜓是非常凶猛的猎手，而在水下也是一样。淡水池塘的隐秘世界如此迷人，里面充满了生物，而其中大多数是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在这个食物唾手可得的水下世界，可以找到那些行踪诡秘的蜻蜓幼虫。

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十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要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只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某些蜻蜓的幼虫会追踪猎物，

他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适于勾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除了捕捉甲壳动物，蜻蜓的幼虫还可以捕捉软体动物，其他的蜻蜓幼虫、甲壳虫的幼虫、苍蝇的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

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子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所有浣熊都会吃掉大量的螃蟹，其中有一种浣熊名字就叫做石蟹浣熊。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群群，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他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子地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水产品在漫长的地球演变进化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攻占了那些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淡水井，甚至是临时构建的池塘，也可以成为无数甲壳类动物的家园。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几毫米长，能在淡水中群居，会随水涨落攻占领地。不过，不管它们所征服的领地位置多么偏远，总会有动物愿意把它们当成食物。

而那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水蜥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

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进食时，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达到长度的最大值。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五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锥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蜇伤受害者，向对方投射有麻痹作用的毒素。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击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保卫自己的领地。鸡鹬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鸡鹬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涉禽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0: 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
1: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0: 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杰奎琳正在维多利亚州迈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2: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1: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顿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2: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0: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2: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它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3: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0: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3: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4: 这是什么？
0: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4: 不，马上下来。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0: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他做心肺复苏。
4: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3-4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他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他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0: 很快，3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3: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4: 他会好起来的吧？
3: 在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2针肾上腺素。
0: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稳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3: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2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

0: 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1: 他对杰克跳跃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0: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1: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0: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搏，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1: 杰奎琳昏迷了3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0: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2: 杰克跳椅的那次折腰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1: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0: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搏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1: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2: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椅，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危险的蜘蛛，也没有那些让我心有余悸的虫子，这儿好极了。
1: 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2: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3: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雌鳄一个雨季能产80枚蛋。它们会用植物和泥巴精心垒筑起了近1米高的窝穴，这些蛋浆借由腐烂的叶子产生的热量和太阳辐射来孵化。它的巢穴选址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巢，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蛋，抵御野狗、蜥蜴或野猪这样的掠食者，也会抵御其他鳄鱼，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领略冬日的自然风光。翠鸟有着一身彩色的羽衣，因为它们的存在，冬季的大自然才不会显得过于寂寥。在对话萌宠中，人类似乎对酒情有独钟，那么动物们也会爱喝酒吗？酒又会对它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狼有着与外表不符的性情，他们会喜欢吃什么样的小零嘴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今年的这个寒冬是近些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之一，一场又一场厚重的积雪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动物们要想在这冰天雪地里找到食物，真可谓难上加难。狍子们只好啃食那些被积雪压断而掉落在地上的树枝上面的硬皮。就连掠食性动物也不再凶猛彪悍，因为寒冷和饥饿已经让它们元气大伤。就像是在欣赏一幅黑白色的风景画，由于大自然中缺少了那些五颜六色的鲜亮色彩，周围的风景看上去更像是一幅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褪色的旧画作。然而在河岸边却生活着一种色彩绚丽的动物。普通翠鸟是一种娇小玲珑的鸟类，它身上的彩虹一般的羽毛有着七种不同的颜色。据传说，翠鸟的羽毛原本是灰色，当诺亚在方舟上放出翠鸟后，它便飞向云霄，于是身上的羽毛就变成了天蓝色。由于飞得离太阳太近，它的胸膛就变成了橙色，侧面羽毛也变了色。这种彩虹一般的小飞禽不像其他色彩艳丽的鸟类会迁徙过冬，整个冬天翠鸟都会留在这里，它们不畏寒冷或冰雪，并且总能找到一段没有结冰的河水，然后潜到水中捕捉猎物。

每年冬季的末尾，也就是在几周的时间里，寒冷的天气就会逐渐转暖，大自然就会向我们呈现出它那无与伦比、美不胜收的春日画卷。

距离，这些石蜂鸟的翅膀上也有着彩虹一样的斑斓色彩。在离家几个月后，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这片故土上。他们出生在这里的山岗上和峡谷中，在这里学会了飞行、生存和捕猎。在结束了漫长的迁徙后，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石蜂鸟群通常栖息在自然形成或人工建造的沙土崖壁里，比如那些废弃的采石场，有时甚至在一些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巢穴群。它们精心选择的筑巢地，基本上都是植被茂密的低洼地带，在这些植被茂密的洼地里，生活着大量的昆虫，因此，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现在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光，雄性石蜂鸟向雌性石蜂鸟献殷勤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送礼，这既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还可以培养双方的感情，之后他们会齐心协力精心的修筑自己的爱巢。石蜂鸟产蛋的巢穴比较隐蔽，只有一条近一米长的狭长通道与外界相连。石蜂鸟还会故意建造一些伪装和迷惑作用的分支洞穴，这样一来，搜寻鸟蛋的捕食者便很难得手。石蜂鸟的喙通常是用来捕捉昆虫的，而现在却变成了理想的挖掘工具。在把泥土啄出来后，他们又用双脚将堆积起来的泥土蹬出去，再把一路上所遇到的障碍物轻轻叼走，

有些石峰鸟夫妇更为眷恋他们原来的巢穴，但这次他们的旧巢却被不速之客所占据。原来有一对麻雀正在里面忙忙碌碌，尽管麻雀身材短小，但他们面对旧主人的恫吓时却不为所动，石峰鸟夫妇只好悻悻而去，另寻住处。在经过了一番辛勤的劳动之后，用来产蛋的安全巢穴终于建好了，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了。

悬崖上，所有的动物都忙得不亦乐乎。这只翠鸟的领地涵盖了这条河流的一大段。它最钟爱的地点是一处河湾，这里有一根树枝，站在上面可以发现猎物，而一旦发现，它就会施展绝技将其捕获。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只吞掉了一小部分鱼来勉强充饥，而把大部分的鱼都带到了一个隐秘的地点。在确认没有危险后，翠鸟悄悄地进入巢穴，六只雏鸟正长大着嘴巴急切地等待着。

为了喂饱虫鸟，翠鸟夫妇不得不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捕猎，他们交替做出令人惊叹的俯冲动作，得手后便迅速返回巢穴。然而有些情况让翠鸟感到担心，一只色彩艳丽的蓝熊佛法僧靠自己的巢穴太近了，这让他感到了危险。于是翠鸟夫妇发出带有威胁性的叫声以吓跑入侵者，最终蓝熊佛法僧飞走了。俯瞰河流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这只蓝熊佛法僧是从撒哈拉沙漠南部迁徙回来的，他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绚丽的羽毛、硕大的头部、蓝绿色的胸部和翅膀，以及反差强烈的红棕色的尾部。很多鸟类的羽毛都具有伪装的功能，而蓝熊佛法僧却想方设法来炫耀自己那五彩缤纷的华丽外衣。这些年来，几对蓝熊佛法僧夫妇选择把他们的巢穴安置在一座老农舍墙壁的裂缝中。与其他颜色艳丽的动物一样，蓝熊佛法僧也被迫在黑暗而隐秘的洞穴中筑巢，以避免沦为肉食动物的目标。他们刚一到达，便开始查看以前的旧巢。

有人说，在彩虹的尽头可以找到从未有人发现的无价宝藏，也许这个神秘的无价宝藏就是这些鸟巢，如彩虹般绚丽的鸟将在这里出生。

0: 在距离老农设几公里的地方，一大群石蜂鸟正在为食物奔忙。他们努力地捕捉那些飞来飞去的昆虫，并用他们的长喙衔住猎物。他们的孩子正处于成长阶段，因此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很难让人相信，眼前这些其貌不扬的雏鸟，有朝一日会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美丽、优雅而又色彩斑斓。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并且会产生酒瘾。酒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饮酒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特点。然而，大自然中也有酒的存在，很多动物也会喝酒。动物喝酒后有什么反应？他们会喝醉吗？会与人类一样变成酒鬼吗？遗传学、神经学、行为科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专家在这个领域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这些研究将使人类与酒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微生物——酿酒酵母。19世纪，巴斯德发现了这种酵母菌，这对于人类理解酿酒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酵母菌引发了发酵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乙醇。乙醇是醇类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酒酿成后就可以用于消费。接触到葡萄糖后，酵母菌细胞便将葡萄糖当作了能量来源。乙醇和二氧化碳都是这种细胞消化过程的副产品。这一反应存在于人类所有酒类的生产过程中。每天，人类都会制造数十亿升酒。很多动物以成熟的水果、花蜜、蜂蜜和植物汁液为食，到处都有葡萄糖的踪影。葡萄糖是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在自然界中，酵母菌比比皆是，水果、树叶、动物的毛皮或者外壳上都会存在。当动物四处活动时，酵母菌也会随之移动。
1: 酵母菌是地球上最早的有生命的居民之一，到处都能发现酵母菌的踪影，各种气候、各个纬度、各种栖息地都有酵母菌。
0: 结果就是，几乎在每一个天然栖息地都可以发现乙醇。
2: 以水果为食，或者吸食花蜜的动物，都有可能通过饮食不断地摄入酒精。通过饮食摄入酒精的动物，就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成千上万种昆虫。
0: 这项发现意义重大，人类也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观察动物们的表现会为人类提供重要信息，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同酒的关系。酒精饮料有什么吸引力？难道是乙醇分子的味道让酒有了无法抗拒的魅力？比起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对鼠类摄入酒精后的反应有着更深入的研究。皮尔文森·佐皮亚萨博士一直在研究小型啮齿动物。如果我们给老鼠一瓶糖水，它马上就会被吸引过去。如果我们给一只从未喝过酒的老鼠一瓶酒精含量为 15% 的糖水，它就不会去喝，除非它口渴难耐。如果能同时喝到这两种液体，那么只要有普通糖水，老鼠就不会对含酒精糖水感兴趣。事实很清楚，啮齿动物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即便与糖混合也无济于事。人类并没有过多研究不同动物对酒精的反应。在自然界中，果蝇是个例外。果蝇喜欢含有酒精的食物，它会被熟透甚至腐烂的水果吸引。 这样的水果酒精含量会达到2%。

0: 到三步。他们在这里觅食、产卵，幼虫在这里成长发育。我们可以断定，果蝇喜欢酒精的味道，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摄入大量的酒精。
1: 你好，罗拉。你好，事情进展如何？很好，咱们继续吧。
0: 二十多年来，乌尔利克·希伯莱因一直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实验室里研究果蝇和酒精的关系。
1: 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我们给果蝇提供只含有糖但没有酒精的食物，和掺杂了一定比例的酒精的食物，任果蝇他们选择。
0: 在实验中，20到50只果蝇被放在试管中，它们事先没有接触过酒精。这些果蝇体型很小，所以只能使用直径小于1毫米的玻璃吸管。绿色液体是不含酒精的糖水，蓝色液体是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果蝇会被蓝色液体吸引过去吗？由于果蝇腹部是透明的，所以不必使用仪器来检测它们是否喝下了酒精。最终，所有果蝇腹部都是绿色的。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精的味道。人类有悠久的饮酒历史，那么人类会不会是动物王国的例外呢？
2: 如果你让一个从没有喝过酒的孩子喝酒，即使是很可口的红葡萄酒，他们也会告诉你，酒的味道很恶心。
1: 人类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与其他元素结合起来时，酒才会散发出一股清香，喝酒才会变成一种享受。
2: 人们不会直接饮用40%的纯酒精，因为味道很差，所以才形成了酒的产业。葡萄酒、威士忌、阿玛尼亚克酒、干邑白兰地等等，这让酒精味道发生了改变。
0: 刚开始喝酒时，大部分人是强迫自己喝下去。
2: 事实上，对人类来说，喝酒是一种习得行为。尽管我们开始并不喜欢酒的味道，但为了社交，我们不得不喝酒。
0: 尽管酒并不美味，但几乎人人都会喝酒，那么酒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狼作为顶尖的捕猎者，捕猎大型鹿、野牛和麋鹿都不在话下。但他们也不会放过一些解闷的小零嘴，所以小家伙们还是快点藏起来吧。狼的性情并不像外表那样霸气十足，反而很慵懒，他们捕到什么就吃什么。

狼不挑嘴，只要是吃的都会照单全收，哪怕是垃圾和腐肉，更别说那些看起来小巧可爱又美味的小动物了。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对四处游荡的狼群保持警惕。游荡也是有好处的，能时不时获得一些可口的小吃。当然几只小家伙是无法填饱肚子的，但也算是垫了一下肚子。他们闻到了鼹鼠的气息，整个狼群都开始兴奋起来了。可僧多粥少，该怎么分呢？

受了惊吓的鼹鼠小心地窥探着。他以为狼看不上他这娇小的体格，可惜他想错了。有时候鼠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小型狼群会把它们当作主要的食物来源。更别说狼本身一点都不挑食，对他来说把小鼹鼠当作小零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那些危险生物的致命魅力。深邃的海洋之中埋伏着哪些可怕的杀手？大洋的孤岛之上又有哪些凶狠残忍的野兽？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会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同那些野生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山羊与一只猫咪之间的非凡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生命起源于海洋，随后才延伸到陆地上，陆地动物随后进化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但是有一种陆地动物回到了海洋，它就是大名鼎鼎十分致命的海蛇。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蛇重返大海。它们为什么要离开陆地重返海洋？具体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1500 万年来，海蛇已经适应了水下的生活。它的皮肤比陆生蛇更光滑，因此它能游得更快，受到的阻力更小。它在地面上同样自在。海蛇的尾巴像鱼鳍，有助于它游动。但是海蛇必须浮出水面呼吸，因为它长的是肺而不是鳃。它迅速吸一口空气，然后重新潜到水下。为了避开海鸟，它尽量减少待在水面上的时间，它必须每小时浮出水面一次，捕猎时更是变为20分钟一次，

现在没有猎物的踪影。海蛇主要以鱼为食，它的毒液与眼镜蛇的成分相似，但毒性要强上几倍，这也许说明在海里捕食更加困难。因为一连串的巧合，海蛇如今生活在海里，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回答，因为进化没有对错。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物种，这些物种又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生存策略。有的物种兴旺，有的走向灭绝。但是现存的物种并不能保证永远存在，一旦出现新的竞争或者剧烈的环境变化，动物们必须重新适应。基辛罗是行动缓慢的捕食者，他极度贪婪，能吃下与自己体型相当的鱼。行动如此缓慢的基辛罗是如何捕鱼的呢？他用长管状的喙吸入海水，感知猎物。身体上的鸟头形状实际上是他的眼睛，他能探测到光线。既然动作不快，基辛罗等着夜色降临。夜晚，海里的景象与白天截然不同，鱼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陷入了类似于沉睡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行动迟缓。一个猎物靠近了，这是基辛罗等待已久的目标。基辛罗用长喙作为感觉器，感知猎物的方位。他从喙里伸出一根细长的触须，用来捕捉鱼的气味。他失手了，触须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齿蛇。基辛罗有着鱼叉状的齿蛇，里面装满了毒液，当猎物来到附近时，它会分泌这种毒液。然后射出齿蛇，注射毒液。

他再次错失良机，基辛罗的瞄准方式像被蒙住眼睛的弓箭手在射靶子，即使行动迟缓的鱼也难以命中。然后一个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他窄长的管状喙突然扩张到他的身体那么宽，

会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囊后，他把鱼囫囵吞下，他没有用毒也捕到了鱼。不管用什么方法，能逮到猎物就是好方法，这正是生存的关键。世界上 70% 的地区被海水覆盖着，虽然有高科技设备的帮助，但人类对海洋依旧是知之甚少。

在印尼大洋上的一座神秘孤岛中，生活着一种可怕的爬行动物。它长着粗糙的皮肤、尖锐的利爪以及满是细菌的血盆大口，它就是科莫多巨蜥，也被人称作科莫多龙。它们能够扑倒体型比它大得多的猎物，

在科莫多岛上，科莫多龙便是这里唯一的防者。科莫多巨蜥重达150公斤，体长3米，是所向无敌的捕食者。

一只科莫多巨蜥正在进食。与其他爬行动物囫囵吞下猎物不同，科莫多巨蜥会用它们锋利的牙齿把猎物的肉扯下来。它一个月只需进食一次，但是它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第三条，科莫多巨蜥也过来抢夺日益稀缺的食物。这场争夺很难分出胜负，战斗仍在继续。但是这些巨蜥没有攻击对方或者带着肉逃跑。在自然保护区里，他们习惯了像这样进食。野生科莫多巨蜥独来独往，从不结成群体，他们标记各自的领地，并像国王一样巡查。科莫多巨蜥体型庞大，看上去似乎快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了。那么他们是如何捕猎的呢？他拥有非凡的嗅觉，可以探查到4公里外的猎物。他频繁吐出叉状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

它的尾巴也是捕猎的利器。它能用尾巴击晕一头野猪。科莫多巨蜥粘稠的唾液是致命的武器，里面有大量的细菌，被科莫多巨蜥咬上一口，猎物就会感染细菌而亡。这些特征足以让科莫多巨蜥成为恐怖的猎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座岛上，濒临灭绝呢？目前全球只剩下3000条科莫多巨蜥。当人类在岛上建起村庄时，蜥蜴不得不迁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们的主要猎物婆罗洲矮象早就灭绝了，而岛上的山羊被村民们圈养起来。他们不再是可怕的捕食者，而是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巨蜥会变得争强好斗。在每年5到8月的繁殖季节，雄性争斗不休。他们的捕食本能已经弱化。

交配后，雌性产下大约20枚卵，卵在7到8个月内孵化。3月，小巨蜥同时破壳而出，此时岛上的昆虫特别多。

常年科莫多巨蜥有可能杀死他。杀死小巨蜥的行为可能源自食肉动物提前消灭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可能是出于捕食本能。幼小的科莫多巨蜥要想存活，必须避开自己的同类。好在科莫多巨蜥天生就会爬树，根本不用学习，他们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动物。这位小猎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但是这座岛上已经没有大型动物可供捕食了，

0: 及时武装着利爪、强劲的尾巴和满含细菌的致命唾液，这位捕食者也不负昔日的荣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不光要跟随克里斯·汉夫来的脚步，去看看今天他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还要去见证一只小羊和一只猫咪的友情。
2: 这些小斑带肉就要睁开眼睛了，我会使他们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但愿他们能听我的话，因为我可不希望这些野性十足的斑带肉在我的房间里捣乱。我策划多年的斑带肉人工繁殖计划终于小有成果，我所有的付出在这些小家伙出生的那一刻都有了回报。繁殖斑带肉不是朝九晚五，而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精力。看到如今的成果，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一天下来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全被我的动物家人占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奢望，比如说睡觉。我必须精心喂养小斑带肉宝宝，在他们进餐时给他们称重，帮他们清理干净，再放回婴儿床。我得把他们放回保温箱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再喂他们一次。他们发育得不错。
0: 在安大略省渥太华郊区的农场里，生活着两位前城市居民。
3: 我喜欢住在乡村，在乡村你可以思考，你可以重新接触大自然。
4: 我们被戏称为城市白痴，我们以前从没有过农场。
0: 虽然这里的很多动物都是救助动物，
3: 这里有救助动物的习惯，他救助的动物不是要被宰

0: 杀就是需要有个家。
1: 但有一名成员显得格外突出，三个月大的山羊弗里斯特。
0: 任何人抱起弗里斯特，他都会很开心。
1: 弗里斯特有两条腿没有发育完全，如果不尽快给他找到夹板，他的腿可能会永远弯曲。于是第二天，特里来到一家五金店，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0: 他拿着一段很长的 PVC 管， PVC 管是用在水暖工程和厕所里的。特里便问我能不能切割一段给他。
1: 格拉汉姆按照要求切割并打磨了一段 PVC 管，随后特里迅速赶回家中。
2: 非常合适，腿和管子严丝合缝，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我忍不住掉眼泪了，小家伙终于能走路了。哦，他走得越来越利索了。
0: 夹板绝对带来了天壤之别的改变。
1: 虽然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但他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因为弗里斯特的母亲没有奶水。
2: 腿的问题是让人担心，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他没有吃的，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根本就没有生长发育，他没法用奶瓶喝奶，无法吃母乳。
1: 但当特里无计可施时，弗里斯特做出了意外之举。
2: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小家伙喝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紧接着他走到碗前面，把脑袋探了进去，我当时担心他可能会溺死，所以赶紧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但他正在舔奶吃，脸上全是奶，我身上也是。他在拼命地喝奶，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三天大的弗里斯特正在逐渐康复，特里决定让弗里斯特待在屋内，这样他就更方便照顾这只小山羊。但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弗里斯特居然和家猫成了朋友。
0: 太好了，这是猫和山羊之间奇特而又美丽的感情。我从没听说猫和山羊会像莱欧纳德和弗里斯特这样成为朋友。
2: 大多数猫咪可能都不会看山羊第二眼，更别说跟山羊玩耍交朋友了，但莱欧纳德却主动走到弗里斯特跟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只猫咪努力想跟小山羊交朋友。
0: 莱欧纳德真的很喜欢弗里斯特，就是喜欢他，只想跟他一起玩，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猫咪通常不像我们饲养的其他宠物，比如像狗那样擅长交际，有些猫其实很乐意交朋友，而且它可能会找些动物幼崽来养育，这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情况。莱欧纳德就是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小山羊弗里斯特。
1: 看来自从第一次见到小山羊，莱奥纳德就被他迷住了。
2: 莱奥纳德直接就跑到弗里斯特身边，我记得他首先就是笨拙地在他面前坐下，然后他又站起来，开始用脑袋用力地顶他蹭他，就好像上学第一天努力想交到新朋友一样。我想对弗里斯特来说，有个伴儿会很有帮助，我想他会很高兴有个伴儿陪在身边，而且猫咪莱奥纳德很高兴跟他在一起，跟他互动。
0: 山羊会微笑，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但山羊真的会微笑，那画面很美。我觉得莱奥纳德的陪伴确实给了小弗里斯特很大的支持，并形成了真正的养育关系，给了弗里斯特支持和力量。弗里斯特两条后腿的情况现在好多了，他能走路了，而且会慢慢长成巨大的山羊。至少从猫咪的角度来看，山羊是个庞然大物，它们的差异越来越大，它们的感情纽带是否足够牢固让它们能够维系友情呢？或者无论如何它们最终都将分道扬镳呢？
1: 弗里斯特的两条后腿现在已经长直，他不用再一瘸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待在户外，于是特里也只好允许莱奥纳德待在室外了。
2: 现在我会允许莱奥纳德跟他出去在草地上玩耍，一起吃草。莱奥纳德还是喜欢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1: 现在特里和彼得只能拭目以待，看弗里斯特是否喜欢跟其他山羊待在一起了。
2: 弗里斯特的表现棒极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能再要求太多了。他很健康，能吃草，能走能跳。
0: 我从这只山羊

0: 身上学到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地拥抱生命。他活下来了，而且每天都很开心。只要能跑，能站在这儿，他就很开心。
1: 不管他们俩在何处游荡，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被遗忘。如今，全世界共有超过300种不同类型的马，但所有的马被归列为三大类。第一类，冷血马。不，这些马跟爬行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冷血马体型大，个性温柔，人们培育它们的目的是让其驮东西。比如典型的克莱兹戴尔马，这种马足有 1.8 米高，体重超过900公斤。纯种马属于第二类马，热血马。这种马健美、暴躁，奔跑如飞。马的肺很大，有着非常惊人的从空气中吸收氧气的能力，还能转化氧气，帮助肌肉释放出能量。除此之外，热血马还有一颗巨大无比的心脏，用来支撑庞大身躯各个器官的运作。心脏这个大容量的泵能以惊人的速度驱使全身的血液流动，如此一来，巨大的肺所吸收的氧气就能高效地输送给全身的肌肉。最后来看看温血马。顾名思义，温血马是热血马和冷血马的中和品种。它们善于运动，意志坚定，很有耐心。这种马天生是跑马场上的明星。虽然马有着强健的体魄和令人最好的伙伴，那绝对是马。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

0: 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步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啊，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

0: 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

0: 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满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0: 这
1: 来。
0: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

0: 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呢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发现甲壳类动物是醉鸟和螃蟹的最爱，为了捕获这些美味，它们从不在意要蹲守多久。在对话盲虫板块，杰克跳蚁，它的毒素威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被它所伤的杰奎琳能否逃过一劫？最后来看其巨头条，鳄鱼选择用树叶作为孵化幼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位，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样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享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

和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实际上成年蜻蜓的确不吃这些东西。在它们短暂的成年时光里，它们会忙着捕捉那些微小的昆虫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空中，蜻蜓是非常凶猛的猎手，而在水下也是一样。淡水池塘的隐秘世界如此迷人，里面充满了生物，而其中大多数是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在这个食物唾手可得的水下世界，可以找到那些行踪诡秘的蜻蜓幼虫。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要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某些蜻蜓的幼虫会追踪猎物，

他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似的适于钩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除了捕捉甲壳动物，蜻蜓的幼虫还可以捕捉软体动物，其他的蜻蜓幼虫、甲壳虫的幼虫、苍蝇的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所有浣熊都会吃掉大量的螃蟹，其中有一种浣熊名字就叫做食蟹浣熊。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逡巡，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它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紫地蟹的活跃期重合，紫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水产品在漫长的地球演变进化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攻占了那些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淡水井，甚至是临时构建的池塘，也可以成为无数甲壳类动物的家园。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几毫米长，能在淡水中群居，会随水涨落攻占领地。不过，不管它们所征服的领地位置多么偏远，总会有动物愿意把它们当成食物。

而那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水螅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织，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进食时，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达到长度的最大值。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五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锥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蜇伤受害者，向对方投射有麻痹作用的毒素。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击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保卫自己的领地。鸡鹬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鸡鹬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0: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蟹群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
2: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1: 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杰奎琳正在维多利亚州迈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3: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2: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顿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3: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

0: 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1: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0: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他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2: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1: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2: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3: 这是什么？
1: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3: 不，马上下来。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1: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他做心肺复苏。
3: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三四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他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他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1: 很快，三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2: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3: 他会好起来的吧？
2: 在第一辆救护车、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两针肾上腺素。
1: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克林的情况稳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2: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两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3: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1: 他对捷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3: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1: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3: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搏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1: 杰奎琳昏迷了3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

0: 人都惊喜不已。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1: 杰克跳椅的那次折腰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

0: 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1: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搏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0: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2: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蚤，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危险的蜘蛛，也没有那些让我心有余悸的虫子，这儿好极了。
0: 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2: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3: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雌鳄一个雨季能产80枚蛋。它们会用植物和泥巴精心垒筑起了近1米高的窝穴，这些蛋将借由腐烂的叶子产生的热量和太阳辐射来孵化。它的巢穴选址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巢，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蛋，抵御野狗、蜥蜴或野猪这样的掠食者，也会抵御其他鳄鱼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

0: 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玉衣暴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
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6: 好好好，
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6: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儿，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

0: 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1: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2: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2: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4: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1: 自1997年创办以来，零和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5: 零和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1: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6: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

0: 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零和之下，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2: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建设区第五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3: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1: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介，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4: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1: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2: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5: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基地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6: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5: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7: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基地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

0: 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1: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0: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临河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
2: 贡献民航力量。
0: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0,000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
3: 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台长，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
4: 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
5: 带动陵园及辽晋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
6: 常见的
7: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
8: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9: 8月6号19:03，葫芦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10: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
10: 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
9: 位，
10: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

0: 谁呀、啊？为谁呀、
1: 啊？为您呢。
2: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
0: 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啊，你看，
3: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3: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4: 谢谢谢谢了啊，
3: 别客气
4: 了。我来。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
6: 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8: 啊，这么多申请是做什么的？
9: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哎呦，真的吗？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我跟你讲了，这个
9: 别扫，别好奇。
1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4: 不知道，
16: 他是玉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这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
1: 吃。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